0: 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7到21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6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28度。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5: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8: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

0: 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值。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1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们了解过减肥针吗？减肥针学名替尔博泰，多用于糖尿病治疗，依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它属于高风险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必须通过严格审批才可进口，私自逃避监管携带入境属于违法行为。个人少量自用合规携带没有问题，可一旦用于售卖牟利，无论数量多少都触碰了法律红线。近日有人为了牟利，企图将450支减肥针绑在身上偷偷带进关，被海关查获。境外减肥针进入国内市场，必须取得国家药监局注册资质，无正规资质的产品绝对不能流通售卖。在这里提醒大家，切勿轻信私人代购渠道，一定要通过正规医院、合规药店凭处方购买相关产品，严守国门监管底线，抵制走私违禁药品，既是遵守法律法规，也是守护我们自身的生命健康安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渴望渴求何处是方向，拆心裂骨让灵魂绽放。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目前主城区的各条主干道通行情况呢，基本上都保持了正常，可以放心前往。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请他为我们介绍现在的道路情况。
5: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8:30，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目前主城区的永平路、北京路以及二环南路、辅路在福德立交桥附近是有短时间车多缓行的情况，建议途经的车辆耐心通过，接送的车辆呢急停机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城区其他道路呢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我们来关注刚刚收到的一条路况信息，来自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路况提示。8:50，昆墨高速版纳方向车流增加，玉溪高速公路一大队在辖区呢对高仓营和峨山收费站，对前往版纳方向750千克以上的所有货车含空车进行错峰管控。

0: 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是可明36味透眼贴。 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3: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5: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的传承下来的方剂，到现在为止啊，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咱们国家呢就是特别在这个古方的一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而且啊，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啊针对的啊就是咱们所有在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糖尿病临床当中的这些眼病当中的并发症，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病并发症、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它都是啊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且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从一开始就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36位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那么它哪不一样啊？你看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啊，不用咱们眼病患者说大家你去打针、你去吃药、你去做手术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而是针对眼病它实际上发病的病根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你看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少遭罪了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看我们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啊，这个胃肠道也不受损，肝肾功能也不受损，你也不用担心说手术给你带来的这些后期引发的这些并发症。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它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就是目前啊临床当中的这些方法，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啊它可以跟36位透眼贴进行比拟。这个方法它不是王老师我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有实际的临床验证。36位透眼贴啊，它在咱们全国就是三甲医院临床上呢得将近十年的时间。有的人说为什么要临床这么长时间啊，首先第一个要看它的疗效，第二个要看它在临床当中有无副作用，再就是在治疗好以后，那么它对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说你需不需要长时间去用药。所以36位透眼贴啊，它在临床上将近这十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这些眼病患者。而且就到现在为止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他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临床当中的数据啊，拿什么跟大家说这个疗效、说这个功效啊？它就是按照临床的数据来说话。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啊，就是有眼病的患者，你别管说你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不知道这眼睛啊，说他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大家你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啊进行参与。那么你眼睛什么情况了， 能不能进行治疗，我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解答。同时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进行沟通，咱们场外的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开始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36味透眼贴，它这次呢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帮扶的救助活动啊，因为好多患者朋友啊，大家着急报名，着急参加，有的呢还没参加上呢啊，有的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呢。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呢越来越少了，全国累计下来这个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咱们这一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那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节目开始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咱们现在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呢你一定抓紧时间啊提前跟场外老师报名了。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他就不可能说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了，那今天就有可能结束啊，明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明天就有可能结束。所以大家一定啊，你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抓住这个康复的机会。而这次咱们说国家给大家拿出的帮扶救助资金补贴，它不是说一点儿。那为什么说发放量这么快啊？因为它给大家救助啊，是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了。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你看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同时国家还有帮扶补贴救助资金，所以这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你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想这个价格啊，就是大家你任何家庭啊，现在大家能接受得起啊，你有机会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把这个36味透眼贴去用上啊。所以你比如说像我们低保户无保户也好，你是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去看眼病啊？但是因为这次呢咱们救助资金呢发放量太快，因为它也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报上名的大家自己现在抓紧，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呢预定上，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你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所以我不希望说大家咱们错过这个机会啊，你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了，说没有名额了，救助资金发放的已经完事儿了，这个时候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咱们自己去争取去把握。那么说到36味透眼贴，说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国家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你上这个医院以后你会发现现在得眼病的人很多，而且得眼病的他不仅仅说是老年人现在容易得这个眼病，很多就是中年人，你看他也容易突发这些眼病。那么眼病患者现在越来越多，大家在治疗上走的弯路很多人也走的很多，好多患者这个家庭大家会发现，你看你不断的在治疗眼病，你不断的在用药，不断的去再花钱。很多人说呢，王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家里实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去看这个病了啊，看一次就花不少钱，这是不是实话？确实是实话。但是眼病的治疗上大家记得啊，它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你跑了很多大医院呢，你能把眼病看好的。其实眼病它在临床上啊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疗。我们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

0: 大家选择的不正确。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临床当中的例子，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出现眼病以后，首先第一时间啊，你看很多人会去滴这个眼药水，很多人去吃这个口服药，甚至说有很多人说我药也不吃啊，我这个眼药水我也不滴，怎么办呢？我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医院大夫说了我这眼睛可以做手术啊，是吧？那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这眼睛不就能看得见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有很多人眼睛做完手术之后，他眼睛有没有出现后发障，有没有再合并其他性的眼病？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青光眼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的啊，有的人做完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啊，三两年他都没有事儿，他眼睛看东西他看的就是清楚，他就是能看得见。但是你看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慢慢再发展下去，眼睛的病症青光眼又容易出现复发，而且复发以后很多人就会发现了，你再上医院以后，大夫就跟你说的不是这样的话了，你不用做手术了，你这手术也做不了了。为啥呢？你小梁网已经切除了，没有再给你切除的其他的地方了，怎么去治疗你这个眼病啊？所以大家在治疗眼睛这个当中啊出现的病症啊，你不要盲目的去治疗。你看眼睛，我给大家讲，人眼睛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当中它有角膜啊，有虹膜啊，有巩膜啊，有脉络膜，有晶状体，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你看这些是什么啊？它是眼睛的眼组织结构。所以咱们人眼睛啊，它里边它有16层眼组织结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好多人你看你上医院一查，大夫说什么了？眼底病变了啊，比如说像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视神经的病变呢，视网膜的病变呢，眼底出血呀等等啊，你看这些什么病变，它是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而我们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像大家吃的这个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滴的眼药水也好，它实际上它在治什么呢？它在治疗眼表当中的症状，也就是你眼睛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啊，眼表当中的问题。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治疗，不断的在用药，这个眼病为什么不好啊？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因为你眼病的治疗上，你没有治到眼底。你看你眼底当中没有治到，那么你的眼病怎么好啊？你的药物都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它怎么样把你这个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你看你眼病啊，治疗起来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36味透眼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就是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它的方子，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不断的在进行变更这个方子，所以它现在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为啥讲说它是高科技的产品呢？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这个36味道地的野生药材，它在提取过程当中，它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为啥要经过两次破壁呢？要把这个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取出来，而且最主要的，它两次破壁提取要干什么呢？要把这些杂质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它没有任何杂质啊。那么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不伤肠胃，不伤肝肾啊，它不破坏你的眼组织，它的药物微粒非常小。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你看36味的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啊，它也都是属于什么呢？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你比如说像里边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是羚羊角。大家对羚羊角有了解，羚羊角干什么？它有什么功效？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啊，你看它能够在眼病当中，它能够做到去去翳明目。这个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内当中的这些杂质、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那它能清除眼内当中的眼毒。而且因为它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羚羊角， 那么它就能够直接到达咱们眼底当中啊，它能把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眼底病变？那么只要你现在眼底当中形成病变，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它的药效就能给你作用到眼底，你就能治到你眼睛当中的最深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在临床上，你看治疗眼病上，只要大家用上了，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它药材当中你看加入了羚羊角。那么不但说有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包括说呢这个霍山石斛，还有像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你看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它是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是对于眼病这一块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你为什么叫它叫千里光呢？说一人得千里光啊，这个你自己能够完全收获光明。因为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这是它最大的功效。像这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是护眼仙草啊，而且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明目的密码。你看明目干什么，就是修复眼细胞，给眼细胞进行增加营养。所以好多你比如说啊，咱们临床当中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在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在常年用什么，用这个叶黄素啊，好多人也在用这个花青素啊，还有这种像虾青素之类的啊。但是你看大家说我们常年再去用，常年再补充这个营养，那为什么眼睛它就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你眼细胞它出现受损以后，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吃了，没有办法自己主动的去吸收了。所以为啥加入这些药材，因为它能让眼细胞进行再生组织。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这些坏死的细胞它能够进行去修复，那么你看这个时候你的营养它才能够去补充上。你看你不用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你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亮。而且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啊，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大家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了，看的是不是就准了。所以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啊，无论说大家现在我们年龄上有多大，眼病啊你是得了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只要有光感，大家记着你眼睛有康复的希望。36味透眼贴用上以后啊，它就能够让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能够做得到啊。你说你想出门，你抬腿就能走啊啊。你说你今天想看个这个电影啊，有的人说我想看个电视剧啊啊，有的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在家干什么呢，帮忙带孩子呀，对吧，你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的孩子怎么帮儿女去带呀啊，你眼睛只要好了，你看你能带孩子，你能接孙子上学放学，是不是都是你能做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说人呢、啊、咱们上年纪之后，这个健康的标准啊，你不要总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也不要总拿这个心脏去衡量了，人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那如果说你眼睛不好，你看你所有的这个自理能力大家做不到。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说叫什么呢，宁瘸10年也不瞎半载呀啊，人瘸了之后生活还能自理，还能看见东西，但是你如果眼睛看不见了，你生活上基本就没有正常自理的能力了，出门你出不去，什么都靠家人。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说这日子谁愿意过呀，过得多难呢，是吧。所以这次36味透眼贴给大家这样一个帮扶和补贴的救助，实际上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36味透眼贴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能康复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呀、啊、咱们的救助资金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 跟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了。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嗯。
3: 今天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感谢这36位透眼贴。
0: 嗯。
3: 这4个疗程还有4-5天我就用完了。
0: 嗯。
3: 哎，这效果是真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省钱还少遭罪。
0: 嗯、少遭罪是不是？
3: 哎，是。你看原来呀，吃药伤肝、伤肝、伤胃还伤肾。
0: 嗯。
3: 嗯，但是这段时间啊，就贴这个36位透眼贴，
0: 嗯，
3: 就把这个眼病治好了，
0: 嗯，
3: 一点都不遭罪，
0: 没遭罪啊、嗯！而且你看，你不但说没遭罪，36位透眼贴你用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跟你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来比，它的功效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3: 哎，对，
0: 哎，
3: 嗯，你看我今年74了啊，
0: 嗯，
3: 原来就是眼压高。这眼压一个41，一个42。
0: 哦，
3: 哎呀，这眼疼，眼眶子疼，带着这脑袋瓜子都疼。
0: 嗯，
3: 眼前还有那个飞来飞去的那小黑虫子、小黑点子。
0: 嗯，
3: 你说刚开始少，后来都连成一大片的。
0: 嗯，
3: 看东西呢还看不全，就跟那个纸筒里看东西一样。
0: 嗯。嗯，
3: 你看有人站在我面前吧，我能看见上半身，下半身看不见、嗯、
0: 那你这是视神经受损了，它就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
3: 哎、
0: 啊。
3: 是，
0: 哎，
3: 你说这个眼睛吧还刺挠发红、
0: 嗯、
3: 特别是用手一揉啊，这个眼睛它就更痛红痛红的。
0: 嗯，
3: 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3: 在用这个36位透眼贴之前啊，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06，右眼是0.07
0: 啊，
3: 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0: 嗯，
3: 啊，那时候我就害怕呀。你说要一点都看不见了，那就瞎了，就成了废人了呀。
0: 嗯，
3: 后来这不是我听这36位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3: 就能把眼病治好了。
0: 嗯，
3: 而且是第5代的加强型。
0: 没错。
3: 哎，当时我这不。就买了4个疗程啊，
0: 嗯，
3: 用上之后还真的不一般呢。
0: 嗯，不一样。
3: 哎，我用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你看当天贴上之后啊，这眼睛就凉哇哇的，挺舒服的。
0: 嗯，
3: 而且这眼胀眼疼就有缓解了、
0: 嗯、很好
3: 啊。用了1周的时候啊，这眼压就正常了。
0: 嗯，
3: 降到1.17、1.18了。
0: 嗯，那你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3: 哎，是。
0: 嗯，
3: 而且那个眼睛也不刺挠了、
0: 嗯、
3: 也不爱流眼泪了，也不发红了。
0: 这个炎症消了啊，炎症消了、
3: 嗯、
0: 你这个眼睛呢，它这个痒啊、干涩、流泪的情况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哎，是。贴了一个疗程啊，这眼前头黑影不飘了。
0: 嗯，
3: 看东西透亮了。
0: 嗯，
3: 贴2个疗程啊，贴完之后这眼睛就不胀了，不疼了、
0: 嗯、好，
3: 可以出门散散步了啊。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也能干的、
0: 嗯、你看你越用越好是不是？
3: 哎，是。
0: 哎，
3: 你看如今呢，这4个疗程还有4-5天这不就贴完了吗？
0: 嗯，
3: 现在真的可好了啊。
0: 嗯，
3: 现在这眼睛不胀不疼。
0: 嗯，
3: 看东西看清楚了，这视野也能看宽了、
0: 嗯、好
3: 呀、这眼睛也不怕光了啊。
0: 嗯，
3: 你说现在看啥东西都看得清楚了。
0: 嗯，
3: 早晨起来出门买个菜。
0: 嗯，
3: 回来做饭吃饭。
0: 嗯，
3: 吃完饭呢上我妹妹家串个门去、
0: 嗯、
3: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
0: 嗯、
3: 我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很好啊，眼睛看得清了、
3: 嗯、
0: 也看得远了是吧？
3: 哎，是。
0: 哎，
3: 现在这视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0: 嗯。
3: 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啊。
0: 嗯。
3: 这个眼睛一清楚，这人心情好，这人显得都年轻了。
0: 嗯、显得年轻了，这就叫心明眼亮、
3: 哎、
0: 啊！你看，为啥大家总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要好，心里这扇窗户它始终它是开着的，就跟那个外面那天气，你说大晴天儿。你心情好啊，还是说连雨天你心情好啊？ 是不是啊？它一个道理。哎，所以你看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它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三十六味透眼贴它主要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是啥？这是你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你这个眼睛得这个青光眼也好，你看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青光眼这就是小梁网这块它出现了一个堵塞了。为啥说你眼压会高到这个程度，都达到40多了？你小梁网这个筛子这块啊，它被这些垃圾毒素堵的，它血液循环它过不去啊，那就跟家里那个水管堵了一样，你看你这个水流它过不去，它压力它就增大，对吧？所以你眼睛出现了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情况，那么堵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办？那青光眼人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伴随着眼压逐渐升高，随时随地他都有爆盲的危险呢、啊。
3: 哎，
0: 对吧？什么叫爆盲？你看不见了，你什么都看不着了，那眼前一片漆黑呀、啊！啊，而且你包括说像玻璃体混浊也是一样，你看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这一层，它有代谢毒素垃圾，它在这堆着，它就形成了这些小点了。那你如果说你不把这些小点给它去除掉，你看它始终它在眼前呢，它下不去呀、啊。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点越来越多，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干什么呢？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不管你是眼表这一层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也好，它能够去作用得到，它能给你治到。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解决表面问题，要给你治什么？治你眼底当中的问题。你眼底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小梁网没有破坏，它对防水当中没有淤堵，它对你玻璃体没有破坏，对你视神经没有破坏。那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的不就好了吗？对吧？
3: 哎、是。
0: 而且它不但说能够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力它有支撑的能力了。你看你现在眼睛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对不对？
3: 哎，对。
0: 哎，
3: 你看现在我的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我真的。太满意了啊！
0: 嗯，
3: 感谢您，感谢这36味透眼贴。
0: 嗯，
3: 这不，我又听说，现在有活动嘛？
0: 没错，
3: 现在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
0: 嗯，
3: 最后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
0: 对，
3: 我想问问啊，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买上点？我巩固巩固。
0: 嗯，你这个情况啊，把你手上剩下这些用完了，你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你看我跟大家讲过，36味透眼贴这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4个疗程给你达到的是什么呢？彻底的除根儿。你看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不在了、
3: 嗯、
0: 大家想，那你眼病还能出现复发吗？对吧？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整个的微循环它是通畅的，血液里边这些营养它能持续供应给氧气这个眼细胞，所以就将来以后你看你任何药不用再吃，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3: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那王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会参加这回的活动了、
0: 哎、不用参加了，放心的停药就行啊、
3: 哎、
0: 但是以后啊
3: 好
0: 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啊。
0: 嗯，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0: 好，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36味透眼贴，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4: 啊，王老师啊。
0: 哎，
4: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啊，我叫陈刚，我今年78岁了，岁数大了。
0: 78了。啊。
4: 哎呀，退休以后啊，这眼睛吧就有点毛病。退休这眼睛瞅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天早上起来，瞅啥呀？雾气昭昭的，看不清楚。
0: 嗯。
4: 瞅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4: 我住个5楼，我前面那个楼人换个痤疮，我跟我那儿子说，我说你瞅了换那个痤疮了，歪歪扭扭的，啥玩意儿？刚换完的。
0: 嗯嗯。
4: 他说你咋瞅歪歪扭扭？我说那不是 不正了吗、
0: 嗯、
4: 哎呀他说你这眼睛瞅东西不行了，
0: 嗯，看东西变形了、嗯，
4: 完了我上一他领我上医院去了，医院说是白内障，
0: 嗯，
4: 还有这个什么黄斑变性啊，
0: 对，黄斑区出现病变啊，
4: 啊，
0: 哎，
4: 他说的你得做手术，
0: 嗯，
4: 做手术说用不多钱，万把钱就够了，
0: 嗯，
4: 他说还得那做手术的家属签字，
0: 嗯，
4: 那签字以后人家就是一点责任没有了，对不对？
0: 嗯。这个必须得这个家属签字啊，因为你看大家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任何手术你看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你不管说这个手术现在在临床当中它有多成熟，但是呢、谁也不能保证说手术当中包括说术后它会有任何性的反应，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手术它叫救急呢、什么叫救急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心梗的患者，你突发这个心梗了，心血管堵了75%以上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流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下个支架啊，对吧、把它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呀，撑开之后它血流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下这个支架是干什么，你得让它把血液过去，但是你这个堵的地方它解决了吗，没解决呀、对吧、所以眼睛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是干什么呢，你的晶状体堵了，它现在已经满了，就是里面没有再有空余的地方让它进行透光明亮了，怎么办呢，换呗，把你的这个坏的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给它摘除掉，那我重新给你换上一个人工晶体、而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虽然说在临床当中很成熟，但是随着这个你眼睛后期的一个发展、它容易出现什么呢，一个是后发障，再有一个就容易出现并发症、对吧，
4: 对，
0: 哎，
4: 哎呀，我回来我就合计手做不做这个手术呢？他说，我说都快80的人了，我说这也没啥必要了。
0: 嗯，
4: 我说那老伴说你看不清楚啥人啊？后来我们这是都退休的都在一起，一般的吃完饭都在一起唠嗑嘛。
0: 嗯，
4: 哎，有一个那个老王，他说，哎呀，说陈大哥，他说你别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4: 他说有这个36位那个透眼贴，你看我这个眼睛都白内障都好了。
0: 嗯。
4: 哎，他说现在还有活动呢，他说呢。
0: 对。
4: 哎，他说1000多块钱买2疗程送2疗程的。
0: 嗯。
4: 他把电话给我，就听你这个讲座，我听5、6天了。
0: 哦。
4: 哎呀，我一听多便宜呀。
0: 嗯。啊，这次咱们确实
4: 是。说那个证明没有了，说是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4: 我就装忙给你打了个电话了，哎呀，
0: 嗯，
4: 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
4: 我先叫王老师你帮我订一份呗，
0: 嗯，好，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4: 啊，
0: 咱们大家呀，这个参加优惠活动啊，如果说你对症，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参加，但是因为我是临床大夫，在临床上呢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治病咱们得实事求是。对吧，你能治我才给你去治，你不能治我也不能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你看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形成什么呢，眼底当中黄斑区出现了黄斑变性了，所以导致你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你这个治疗方法怎么办啊，嗯，您记着啊，你眼睛如果说已经发展到白内障的成熟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的晶状体大夫这边医院给你检查完了，说已经堵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做手术。
4: 对，
0: 因为啥，做手术它叫救急，你得让你眼睛暂时性的去能保住啊。如果你的眼睛说它没有发展到这个成熟期，说你的晶体堵的没有说完全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怎么办呢，36位透眼贴赶紧用上啊，因为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那么到现在为止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你用上之后大家记着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就不用再去做这个手术了。
4: 是啊，
0: 哎，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你不用管说我今年年龄多大啊，说眼看都快80了我眼病还有这么多，你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以后，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4: 啊！
0: 哎，为什么呢，它这36位的到底的野生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 而且药材当中，你看咱们为啥要加入藏地的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啊？羚羊角穿透力非常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眼底。你看王老师，我给你们治眼病，我不是说在你眼表当中去治，我也不是说单纯我给你消炎，我单纯的给你去调肝调肾，咱们要治治哪儿？就治到最深的地方，啊，治到它的根上。
4: 根上治。
0: 哎，你看你这十六层眼组织，不管是眼表的也好，眼底当中深层的也好，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4: 是。
0: 哎，你每一层眼组织干净了，那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眼睛为什么好啊？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呀，对吧？哎，你看你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前的雾就没了，你眼底当中呢，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了。你就不用我说我每天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花青素啊再去补充这个营养，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自己的营养就能供应眼细胞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要用啊，你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的白内障黄斑变性能好，您这个78岁了也好啊，你的视力上就是恢复到个 0.56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那多好。 哎，
0: 所以这回活动你要报名参加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预约预定啊。
4: 这多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省遭罪了，
0: 少遭罪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治到底。你看你治好之后将来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复发呀，是吧？
4: 对，
0: 哎，行，这次活动呢，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啊，大家报名啊，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4: 好的，
0: 好，那我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4: 谢谢王老师。
0: 好，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5: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
7: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7: 哎，我是沈阳浑南的呀，今年65了。哎。哎呀，真的谢谢你啊，谢谢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哎，我这当时是买了4个疗程的，用完之后都停药1个半月了。
0: 啊，都停药1个多月了。
7: 对，一点都没反弹呢，王老师啊。哎呀，这个眼贴真是太好了，效果太好了。哎，
0: 让大家用上，没让你们选错吧？是不是？
7: 对对对，这回真选对了。
0: 哎，
7: 你看我吧，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角膜炎。
0: 啊，
7: 这药吧，我真是的，哎呀，可以说吧，就没少用。药也吃了，我的针也打过。就差手术了。是北京也去看过。这眼睛始终是反反复复的，老也不好。你眼底出血之后吧，也这个眼前的黑影总是不断的。有时候吧，一下就是一片黢黑。看啥都看不清楚。 视力也不行，视力是一个0.1，一个0.3。
0: 嗯。
7: 哎，这药也真吃老了，这没想到，你说这个36位这个透眼贴这么好使唤。
0: 嗯。
7: 后来我听，这不听说这个36位透眼贴了吗？
0: 嗯。
7: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7: 哎呀，这针我也打过，这药也吃了。
0: 嗯。
7: 那眼睛也没好啊。
0: 嗯，
7: 哎，你看这说这个一贴就能好。
0: 嗯，

0: 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0: 眼前的黑影就少了，少
1: 嗯，
0: 多了。
1: 好，
0: 用到贴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黑点了，黑影啥就没了。
1: 嗯，
0: 看东西可清楚了这回。
1: 哎，
0: 因为这会儿是四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到现在这停了有一个半月了。
1: 嗯，
0: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简直就可以说又换了一双眼睛。
1: 啊，换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干净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咱这你别说看东西清楚了，这个视力都好了，视
1: 嗯，
0: 力一个0.6，一个0.7了。
1: 很好。
0: 以前这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现在这出去买菜啦，上公园溜溜达了。
1: 嗯，
0: 哎呀，到公园之后啊，一看见那个花花草草的，
1: 嗯，
0: 哎呀，这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完之后那心情吧，哎呀，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真的这特别跟，哎呀，感谢您，感谢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王老师。
1: 好。你这回啊，用上36位透眼贴，其实大家自己就能感受到它的疗效了。
0: 是，
1: 尤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其实在这个疗效上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吧，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咱们之所以说没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你看，不管说你上北京也好，你去上海也好，你上广州也好，你找什么专家教授，其实治病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儿？你得治到病根儿上，
0: 对。
1: 啊！我不是说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药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记着一句话，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对的方法。啥意思？你治病得治到病根儿上。你说你没有治到病根儿上，就把这个百年人参放在你跟前儿，你吃上了，对你来眼睛来讲有没有用？
0: 没有
1: 任
0: 没
1: 何
0: 用，
1: 用没有，对吧？所以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指定用药，它给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你看，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这双眼睛它就是干净的呀，它就是透明的呀，对不对？你别看说你停药一个半月，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这回眼睛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0: 是，
1: 哎，
0: 正好我这眼睛好利索了，哎呀，这我正好我就想那个给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我想给他也订一份，这不正好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我那时候是原价买的，而且说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寻思那个赶紧打电话呢，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完了我先看看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看看也给他那个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
1: 他是什么眼病？
0: 他也是玻璃体混浊，完了他还有一个挺那啥的，他是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1: 那个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
0: 也不是，我晚上不敢出门，
1: 对，
0: 啥也看不清出去。
1: 眼睛缺少营养啊，眼底当中它这个眼内代谢毒素垃圾堆积着，它吃多少营养它也补充不进去呀。像他这个情况啊。让他也按照4个疗程来用啊，
0: 也4个疗程，
1: 对，一定要用足这4个疗程。你这回呀，要给他参加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订，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自己呢，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呀先给他预定上啊。
0: 好，
1: 哎，好，
0: 那好的，王老师，
1: 那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报名吧啊。
0: 好的，
1: 哎，再
0: 再
1: 见
0: 见。
1: 了。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啊，我家是内蒙赤峰的，啊，36味透眼贴呀，哎呀，我当初吧，我抱着试试态度就买了2个疗程的，如今呢用了一个半疗程，哎呀，我没想到啊，这效果呀是又快又好啊，出乎我的意料啊，
1: 看到好的效果了，
3: 而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哎呀，当初吧，家里人反对，不让我多买，因为啥？以前吧，吃那些药它也不好啊，反反复复的，这老爸和儿子啊都不让我买。后来吧，我就听说36味透眼贴它效果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切就好。
1: 嗯
0: 啊，而且吧，这成分是非常好啊，36味药材组成的。
1: 嗯、没错。
0: 啊，有通天野，通天眼，还有那个天山雪莲。
1: 嗯。
0: 啊，这多好的药材呀、啊！就这么的，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1: 买两个疗程，36味透眼贴里边 啊，它不仅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天山雪莲入药。你看，为啥说这个药啊，一个方子的好坏，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对不对呀？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就跟大家平时你看我们吃东西也好，那你吃东西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东西它是好是坏呀？对吧？
0: 对，
1: 哎，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大家吃个这个水果，你是不是你也想买这个新疆的葡萄吃啊？因为它甜呢。
0: 嗯，对，
1: 对不对呀？
0: 对 对。
1: 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你看它除了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
0: 嗯，
1: 这都是道地的名贵的野生药材。你药材好、
0: 嗯，
1: 它才能保证这个方子的疗效上好啊，对不对？
0: 对对、
1: 哎，
0: 嗯，是。哎呀，所以说王老师，你说吧，我是今年才57岁，
1: 嗯，
0: 但我这高度近视600多度啊，
1: 嗯。
0: 啊，另外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眼干眼涩呀，
1: 啊，
0: 就是你说就是天凉了，那眼前就跟下雾似的，那出门干啥都不方便，
1: 嗯，
0: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浑浊，那眼前吧总有那小黑点子、黑影啊，飘来飘去的，那黑影密密麻麻的，瞅着就老闹心了，
1: 嗯，
0: 啊，另外我这眼干眼涩，哎呀，那一早晨睁不开眼呐，那眼前都是那个赤沫糊啊，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那咬药水讲话用的一筐筐装，
1: 嗯，
0: 但是效果就是不好啊，感觉这眼睛还越来越厉害了呢。
1: 嗯，
0: 但是用上咱36味透眼贴就不一样了，当天贴、
1: 嗯、
0: 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0: 啊，首先吧，我这眼干眼涩，那胀乎的那当天就缓解了。
1: 嗯，
0: 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干眼涩解决了。
1: 嗯，
0: 啊，哎呀，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那些黑影啊，那个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现象都没有了。
1: 嗯，
0: 啊，一个半疗程以后，哎呀，这个眼睛的度数下来了呢。
1: 嗯，
0: 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眼前那个赤沫糊是彻底没有了。
1: 嗯，好。
0: 哎，啊，所以说王老师，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1: 嗯，
0: 这老爸儿子吧，都让我呀再多买点儿、
1: 嗯，
0: 说的呀彻底把这眼睛贴好得了。
1: 贴好得了，这回家人也不反对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不反对了？
1: 哎，
0: 因为还选好产品不容易呀、
1: 啊、没错。嗯，你看大家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
0: 嗯、
1: 确实是很不容易。为啥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说这个眼病啊越治越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
0: 嗯、
1: 这是咱们拖出来的眼病。为啥叫拖、
0: 嗯、
1: 你们治疗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这就是没有在治疗眼病、
0: 嗯、
1: 甚至说让你的眼病越来越重。你看36味透眼贴、
0: 嗯、
1: 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去消炎，也不是说单纯的去给你调肝调肾、
0: 嗯、
1: 而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
0: 哦、
1: 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
0: 哦。
1: 你看你病根儿治到了、哦、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你看你为什么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没了、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把那个玻璃上的那个泥点给你擦掉一样啊。
0: 嗯，
1: 是吧？你看东西看的不就清楚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提炼出来的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
0: 嗯，
1: 你自己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看得远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你视力上它在恢复、嗯。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怎么办呢？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
0: 哎，
1: 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
0: 哎，
1: 你看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上的这些炎症，它能给你治疗好，就是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78，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哎，太好了，哎，王老师，我听着活动了，
1: 嗯、
0: 现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疗程。
1: 对，
0: 我就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就着急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王老师，你帮帮忙啊、帮我订上，就是买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档。
1: 你这样
0: 啊。
1: 在我这儿啊、
0: 嗯、
1: 报不上名，大家知道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哦、
1: 有的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你呢、
0: 嗯、
1: 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0: 哎、
1: 啊，
0: 哎，行，
1: 哎，
0: 那好了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了，那再见了啊。
0: 哎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

0: 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咱渭南的啊。
3: 嗯。
2: 有个啥事给你说一下。
3: 嗯。
2: 我是大前天我订的1000多，花了2个疗程，跟我说赠2个疗程的活动啊、
3: 嗯、
2: 到现在没送过来呢。
3: 啊、
2: 哦。报上名了想用、嗯、啊。你帮我催一下，凭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3: 嗯，
2: 我知道咱这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3: 对。
2: 哎哎，一贴就好。
3: 嗯，
2: 产品是第五代加强型的、啊。
3: 没错。
2: 效果美得很。
3: 嗯。
2: 啊，我64了，眼睛白内障、青光眼、
3: 活
2: 力浑浊，眼压45/46。
3: 哎、
2: 嗯。眼睛怕光，视力一天不中。
3: 嗯。
2: 一天今年看就咋是越差越来越差了。
3: 嗯、
2: 哎呀，现在我听着，但是药好的很，美的很，4个疗程才1000多，买俩疗程还挣2个程，你给我看一下，给我送过来了没有、
3: 嗯、
2: 啊？
3: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着急了。你既然呢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肯定能享受得到。咱们这4个疗程呢，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这次活动啊也确实是因为赠品我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你报名的时候咱每一个人他都有是严格记录的啊，既然是你的他就是你的，谁也给你拿不走，所以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给你去问问啊。再有一个，我刚才听了你这个眼睛的一个情况，你这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是青光眼，你青光眼的这个眼压现在都达到40多了吗？
2: 45/46，眼睛胀还发晕呢，啊，啥都看不清。
3: 因为你眼压太高了 啊、
2: 嗯、
3: 你现在这个眼压你自己得一定随时注意。
2: 嗯，
3: 咱们人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到20之间。你现在40多的眼压，它可不仅仅说是你眼睛胀疼头疼的事儿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啊，在家自己一定要注意、
2: 嗯、
3: 不能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
2: 嗯、
3: 一定要自己保护好。降眼压的眼药水现在呢还得滴着，那、啊、等把这个36位透眼贴给你送到以后、
2: 嗯、
3: 一定抓紧时间给它用上。你这个眼睛现在啊，你用其他方法也好，我想你肯定治了不少的方式了。为啥说大家总也治不好呢、
2: 嗯、
3: 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给你治疗眼病上，不是说给你单纯降眼压啊，因为你降眼压降的是这个眼睛的一个数值，它的指标，你也不要老拿那个化验单上的指标去看。36位透眼贴它给你治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眼组织里边它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这个眼睛啊，晶状体里边没有这些眼毒这些存在了，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东西它眼前就没有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了。尤其像你这个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这么高，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以后，它把你这个眼底当中的眼毒清除掉，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干净了，你的眼压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头它也跟着不疼了。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之后，我跟大家讲，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尤其青光眼的患者啊，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你看你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能好，你青光眼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看东西没有光圈，眼睛看东西看得远了，而且你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像你这个情况，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哦，好好好，
3: 哎，
2: 我等着你，我叫蒋勇，你帮我催一下，好不
3: 好？
2: 好、啊，
3: 我知道呢，大家着急。你这样，既然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去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那你早一点用上，你就早一天好啊，是不是？
2: 是，
3: 哎，行，
2: 谢谢、啊、
3: 放心吧，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嗯，再见，王老师，
3: 哎，
2: 再见。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0: 4006123236，4006123236。
1: 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FM91.8，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城区道路情况，有请路况主播。
7: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翠湖南路和永平路等路段，都是有短时间车多缓行、车辆排队的情况，建议途经的车辆呢耐心通过，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A 线从马村立交到小庄立交的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建议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方向也是有8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4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南二环 B 线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的方向也是有600米的拥堵，通行比较缓慢，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京昆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普吉立交到乌龟山立交拥堵大概有3.7公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排队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普吉路或者是西三环。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朱家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有1.3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也是有1.3公里，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在度假营收费站附近是有1.5公里的拥堵，车辆是在排队的情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彩云北路或者是老昆洛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我省天气方面的表现如何？是否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呢？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就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李翔，你好。
9: 你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宝山北部、德宏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东南部、怒江南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文山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怒江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3号到4号。

0: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我省将自东向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期间，中东部和南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10度以上。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适时添衣保暖。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个公园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26度；明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昭通宜良和早坝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7到19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昆明界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3度；楚雄宜伦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石林万江花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3: 时间来到了10:06，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她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第二天，目前车流量运行压力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科技园立交路段、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度假营立交至成贡停车区路段。另外，昆安高速车流量较大，导致车辆反堵至草海隧道东向西方向隧道入口处，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

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姐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南绕城高速草海隧道东向西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车尾缓行至草海隧道入口处，也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注意减速慢行。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6: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滇池路北向南，在望海路的附近有大概1.7公里的拥堵，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前卫西路或者是广福路。另外，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的方向有短时间的车多缓行车辆排队的情况，建议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的方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700米，建议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东西向东，从15关加油站到民权立交有大概2.6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8公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排队也是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昆曲高速南向北，从小庄立交到江东花城拥堵大概有1.7公里，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丰源路或者北京路的北段。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指引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您，昆莫高速车流量大，交警对元曼高速玉溪段全线去往昆莫高速普洱方向，除皮卡车外的所有货车呢，都进行交通管制。收费站入口当班人员会提醒前往昆莫高速普洱方向的除皮卡车之外的所有货车呢，从国道 G213 线绕行。再来看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737公里前行40米处，也就是汉庄新街站间，有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占据了该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未中断。
8: 应急常识365。
9: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和安全游玩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专业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另外，不盲目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0: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十一点整。
7: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8: 想领汽车置换补贴的朋友，您可以在懂车帝 APP 上申请哦。打开 APP 之后，首页点击政府补贴频道，选择云南地区，或者直接搜索云南省汽车置换更新这些关键词，就能够进入到补贴专题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好个人信息、旧车转让凭证、新车购买发票等材料，一步步提交就可以。要注意的是，所有证明的开具日期必须是在2026年1月1号以后。提交之后，可以在 APP 上查看审核进度，有问题也能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整个过程不用跑线下，在家就能操作，方便又高效。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2: 应急常识365。
1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3: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8: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

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肝阳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首先来看，借豫西高速交警大队的信息，因昆莫高速车流量增大，需对弥豫高速豫西段全线去往昆莫高速普洱方向，除皮卡车之外的所有货车呢，都进行交通管制。那货车呢，要从 S319 G 357线来绕行了。来自东绕城监控室的消息，科技园下昆石这一段车流量很大，通行缓慢，车尾呢已经缓行至洛阳入口及南绕城主线。再来关注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1814公里前行800米处杨宗隧道内有交通事故发生，杨宗坡坡顶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马廊收费站呢都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提醒过往的驾驶人从国道324线来绕行。继续来看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松公高速松明往公山方向杨街至金锁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大理公安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的路况提示，杭瑞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万宝山隧道至顺鼻路段事故高发，请降速控距，越境服务区宝和大理收费站出站拥堵，可改走下关收费站入城必堵。大理往宝山方向三段长下坡弯道隧道群路段风险高，严禁超速分心和疲劳驾驶。再来关注一下大样云云兰高速云龙东至云龙北路段，因为地质灾害施工临时进行封闭，云龙往蓝屏方向呢需要绕行215国道，那全线隧道密集，请驾驶员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0: 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凉鸡米线，推荐再回首凉鸡米线，地址在大理古城人民路19号。凉鸡米线是大理家喻户晓的凉拌小吃，滑爽米线搭配手撕土鸡肉丝，秘制卤汁混合醋、辣椒油、芝麻，酸辣鲜香，清爽解腻，没有厚重油腻感，天气燥热的时候吃格外舒服。店铺开了多年，是古城内少有的本地人常光顾的老店。除了招牌凉鸡米线，卤鸡皮、卤鸡脚也可以顺带点一份，口感软糯入味。

好了，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道路情况。主城区北京路翠湖北路有短时车多缓行，二环南线关南立交至西苑立交缓行排队较长，建议呢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兴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小石坝拥堵大约3公里，建议呢尽量的绕行东三环或桂昆路。南绕城赵西村大桥附近呢也有短时缓行的情况。我们再来继续看92号信息员的提示，彩云北路北向南方向主道与龙家具对面有私家车抛锚，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也请提前注意小心避让。170号信息员提示，广福路西向东同仁医院公交站台对面呢绿化带施工，占据了左侧掉头车道，也请小心前往。再来关注高速公路的情况，来自云南交投的

提示：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737公里前行40米处，汉庄新街站间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昆安高速昆明往安宁方向高架桥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继续来看永昌高速永平至水榭段路况呢，整体良好，可以放心前往。

0: 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应急常识365。
2: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在景区游玩要遵守景区规定，拍照时站稳扶好，留意脚下和身后环境，确认安全后再取景，不要随意翻越护栏，站在陡坡或临水危险区域拍照。在景区出入口、栈道、观景台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通行，看护好老人小孩，不要拥挤扎堆，不滞留拥堵点位，儿童不要追逐打闹，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那出行的朋友呢也要关注路况了。来自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1814公里前行800米处，杨宗隧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置完毕，杨宗坡顶解除管控，小喜村收费站、王家营收费站、松茂收费站和马郎收费站呢逐步解除交通管制。不过提醒过路的驾驶人，因为滞留的车辆较多，所以呢有条件还是可以从324国道和3青高速来绕行。再来关注来自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昭惠高

0: 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乙车江底南站间交警勘查事故现场结束，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要的营养素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也有朋友干脆就通过额外补充高纤维素来保证自己的膳食纤维素不缺乏。那么这种做法可取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做一下分析。
1: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0: 谢谢谢玲医生，我们人体所需的膳食纤维还是要从食物中摄入，而且只要稍微注意一些，我们就能够从日常饮食中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FM 91.8，
0: 北京时间12: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

0: 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售员码数元，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

0: 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商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应急常识365。
2: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请自觉遵守林区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非指定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4: 数码产品的补贴券有个小细节要记牢，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单独付款开票，不能够和其他非活动产品或者不同补贴标准的商品一起结算。发票和小票上会注明政府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字样，这一点很重要。另外，收到商品之后要配合销售人员或快递员检查包装是否完好，还得完成产品入网激活，不然可能会影响补贴到账。如果后续需要退货的，退还的款项内不包含补贴部分，但是云闪付会返还你的补贴资格，不妨碍再买其他产品。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

0: 脆，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烤乳扇，推荐杨二烤乳扇，地址在大理古城复兴路中段。烤乳扇是白族独有的乳制品小吃，以邓川鲜奶制作乳扇，炭火烘烤之后，乳扇变软卷起，刷上香甜玫瑰糖，入口奶香厚重，混合玫瑰花香，口感柔韧。很多游客第一次吃会觉得风味独特，建议趁热吃，放凉了就会变硬。这家是街边小摊，现点现烤，可以边走边吃，是逛古城必体验的街头小吃。

0: 应急常识365。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为何每次早餐仍然云里拍散。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

时候深层修复基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肝阳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肝脏出现疾病危害很大，那么目前在医疗机构有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您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给您列举一下。
3: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肝功能正常，如果要是再做一个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大家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一次。

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是说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5:00。
4: 3:00 PM。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市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 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9: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的传承下来的方剂，到现在为止啊，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咱们国家呢就是特别在这个古方的一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而且啊，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啊针对的啊就是咱们所有在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糖尿病临床当中的这些眼病当中的并发症，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病并发症、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它都是啊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且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从一开始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那么它哪不一样啊？你看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啊，不用咱们眼病患者说大家你去打针、你去吃药、你去做手术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而是针对眼病它实际上发病的病根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你看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少遭罪了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看我们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这个胃肠道也不受损，肝肾功能也不受损，你也不用担心说手术给你带来的这些后期引发的这些并发症。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它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就是目前啊临床当中的这些方法，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啊它可以跟36味透眼贴进行比拟。这个方法它不是说王老师我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有实地的临床验证。36味透眼贴啊，它在咱们全国就是三甲医院临床上呢得将近10年的时间。有的人说为什么要临床这么长时间啊，首先第一个要看它的疗效， 第二个要看它在临床当中有无副作用，再就是在治疗好以后，那么它对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说你需不需要长时间去用药。所以36味透眼贴啊，它在临床上将近这十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这些眼病患者。而且就到现在为止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他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临床当中的数据啊。拿什么跟大家说这个疗效说这个功效啊？它就是按照临床的数据来说话。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啊，就是有眼病的患者，你别管说你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不知道这眼睛啊，说他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大家你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啊进行参与。那么你眼睛什么情况了，能不能进行治疗，我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解答。同时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进行沟通，咱们场外的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开始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36味透眼贴，它这次呢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帮扶的救助活动啊，因为好多患者朋友啊，大家着急报名着急参加，有的呢还没参加上呢啊，有的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的。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呢越来越少了，全国累计下来这个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咱们这一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啊，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节目开始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咱们现在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呢你一定抓紧时间啊提前跟场外老师报名了。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他就不可能说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了，那今天就有可能结束啊，明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明天就有可能结束。所以大家一定啊，你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抓住这个康复的机会。而这次咱们说国家给大家拿出的帮扶救助资金补贴，它不是说一点儿。那为什么说发放量这么快啊？因为他给大家救助啊是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了。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你看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同时国家还有帮扶补贴救助资金。所以这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你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想这个价格啊就是大家你任何家庭啊现在大家能接受得起啊，你有机会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把这个36味透眼贴去用上啊。所以你比如说像我们低保户无保户也好，你是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去看眼病啊？但是因为这次呢咱们救助资金呢发放量太快，因为它也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报上名的大家自己现在抓点紧，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呢预定上，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你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所以我不希望说大家咱们错过这个机会啊，你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了说没有名额了，救助资金发放的已经完事儿了，这个时候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咱们自己去争取去把握。那么说到36味透眼贴，说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国家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你上这个医院以后你会发现现在得眼病的人很多，而且得眼病的他不仅仅说是老年人现在容易得这个眼病，很多就是中年人你看他也容易突发这些眼病。那么眼病患者现在越来越多，大家在治疗上走的弯路很多人也走的很多，好多患者这个家庭大家会发现，你看你不断的在治疗眼病，你不断的在用药，不断的去再花钱。很多人说呢，王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家里实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去看这个病了啊，看一次就花不少。

保钱，这是不是实话？确实是实话。但是眼病的治疗上，大家记得啊，它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你跑了很多大医院呢，你能把眼病看好的。其实眼病它在临床上啊，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疗。我们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临床当中的例子，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出现眼病以后，首先第一时间啊，你看很多人会去滴这个眼药水，很多人去吃这个口服药，甚至说有很多人说我药也不吃啊，我这个眼药水我也不滴，怎么办呢？我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医院大夫说了，我这眼睛可以做手术啊，是吧？那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这眼睛不就能看得见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有很多人眼睛做完手术之后，他眼睛有没有出现后发障，有没有再合并其他性的眼病？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青光眼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的啊，有的人做完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啊，三两年他都没有事儿，他眼睛看东西他看的就是清楚，他就是能看得见。但是你看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慢慢再发展下去，眼睛的病症青光眼又容易出现复发，而且复发以后很多人就会发现了，你再上医院以后，大夫就跟你说的不是这样的话了，你不用做手术了，你这手术也做不了了。为啥呢？你小梁网已经切除了，没有再给你切除的其他的地方了，怎么去治疗你这个眼病啊？所以大家在治疗眼睛这个当中啊出现的病症啊，你不要盲目的去治疗。你看眼睛，我给大家讲，人眼睛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当中它有角膜啊，有虹膜啊，有巩膜啊，有脉络膜，有晶状体，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你看这些是什么啊？它是眼睛的眼组织结构。所以咱们人眼睛啊，它里边它有16层眼组织结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好多人你看你上医院一查，大夫说什么了？眼底病变了啊，比如说像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视神经的病变呢，视网膜的病变呢，眼底出血呀等等啊，你看这些什么病变，它是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而我们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像大家吃的这个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滴的眼药水也好，它实际上它在治什么呢？它在治疗眼表当中的症状，也就是你眼睛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啊，眼表当中的问题。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治疗，不断的在用药，这个眼病为什么不好啊？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因为你眼病的治疗上，你没有治到眼底。你看你眼底当中没有治到，那么你的眼病怎么好啊？你的药物都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它怎么样把你这个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你看你眼病啊，治疗起来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36味透眼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就是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它的方子，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不断的在进行变更这个方子，所以它现在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为啥讲说它是高科技的产品呢？你看36味透眼贴里边，它这个36味道地的野生药材，它在提取过程当中，它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为啥要经过两次破壁呢？要把这个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取出来，而且最主要的，它两次破壁提取要干什么呢？要把这些杂质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它没有任何杂质啊。那么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不伤肠胃，不伤肝肾啊，它不破坏你的眼组织，它的药物微粒非常小。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你看36味的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啊，它也都是属于什么呢？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你比如说像里边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是羚羊角。
大家对羚羊角有了解，羚羊角干什么？它有什么功效？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啊！你看它能够在眼病当中，它能够做到去去翳明目。这个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内当中的这些杂质、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那它能清除眼内当中的眼毒，而且因为它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羚羊角，那么它就能够直接到达咱们眼底当中啊。它能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眼底病变？那么只要你现在眼底当中形成病变，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它的药效就能给你作用到眼底，你就能治到你眼睛当中的最深处。所以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在临床上，你看治疗眼病上，只要大家用上了，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它药材当中你看加入了羚羊角。那么不但说有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包括说呢这个霍山石斛，还有像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你看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它是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是对于眼病这一块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你为什么叫它叫千里光呢？说一人得千里光啊，这个你自己能够完全收获光明。因为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这是它最大的功效。像这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是护眼仙草啊，而且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明目的密码。你看明目干什么？就是修复眼细胞，给眼细胞进行增加营养。所以好多你比如说啊，咱们临床当中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在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在常年用什么，用这个叶黄素啊，好多人也在用这个花青素啊，还有这种像虾青素之类的啊。但是你看大家说我们常年再去用，常年再补充这个营养，那为什么眼睛它就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你眼细胞它出现受损以后，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吃了，没有办法自己主动的去吸收了。所以为啥加入这些药材？因为它能让眼细胞进行再生组织。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这些坏死的细胞它能够进行去修复，那么你看这个时候你的营养它才能够去补充上。你看你不用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你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亮。而且36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啊，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大家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了，看的是不是就准了。所以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啊，无论说大家现在我们年龄上有多大，眼病啊你是得了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只要有光感，大家记着你眼睛有康复的希望。36味透眼贴用上以后啊，它就能够让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能够做得到啊。你说你想出门，你抬腿就能走啊啊！你说你今天想看个这个电影啊，有的人说我想看个电视剧啊啊，有的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在家干什么呢？帮忙带孩子呀，对吧？你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的孩子怎么帮儿女去带呀啊，你眼睛只要好了，你看你能带孩子，你能接孙子上学放学，是不是都是你能做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说人呢、啊、咱们上年纪之后，这个健康的标准啊，你不要总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也不要总拿这个心脏去衡量了。人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那如果说你眼睛不好，你看你所有的这个自理能力大家做不到。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说叫什么呢？宁瘸10年也不瞎半载呀，啊，人瘸了之后生活还能自理，还能看见东西，但是你如果眼睛看不见了，你生活上基本就没有正常自理的能力了，出门你出不去，什么都靠家人。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说这日子谁愿意过？

0: 过得多难呢，是吧？所以这次36位透眼贴给大家这样一个帮扶和补贴的救助，实际上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能康复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呀，咱们的救助资金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跟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了。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嗯。
3: 今天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感谢这36位透眼贴。
0: 嗯。
3: 这4个疗程还有4-5天，我就用完了。
0: 嗯。
3: 哎，这效果是真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省钱还少遭罪，
0: 少遭罪是不是？
3: 哎，是。你看原来呀，吃药伤肝伤胃还伤肾。
0: 嗯
3: 嗯，但是这段时间啊，就贴这个36位透眼贴，
0: 嗯，
3: 就把这个眼病治好了，
0: 嗯，
3: 一点都不遭罪，
0: 没遭罪啊。而且你看，你不但说没遭罪，36位透眼贴你用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跟你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来比，它的功效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3: 哎，对，
0: 哎，
3: 你看我今年74了啊，
0: 嗯，
3: 原来就是眼压高，这眼压一个41，一个42，
0: 哦，
3: 哎呀，这眼疼，眼眶子疼，带着这脑袋瓜子都疼，
0: 嗯，
3: 眼前还有那个飞来飞去的那小黑虫子、小黑点子，
0: 嗯。
3: 你说刚开始少，后来都连成一大片的。
0: 嗯。
3: 看东西呢还看不全、
0: 嗯。
3: 就跟那个纸筒里看东西一样。
0: 嗯。
3: 你看有人站在我面前吧，我能看见上半身，下半身看不见。嗯、
0: 那你这是视神经受损了，它就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啊、
3: 哎嗯。是。
0: 哎。
3: 你说这个眼睛吧还刺挠发红。
0: 嗯。
3: 特别是用手一揉啊，这个眼睛。
0: 嗯，
3: 他就更痛红痛红的。
0: 嗯，
3: 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3: 在用这个36位透眼贴之前啊，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06，
0: 嗯，
3: 右眼是0.07。
0: 啊、
3: 哦，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0: 嗯，
3: 啊，那时候我就害怕呀。你说要一点都看不见了，那就瞎了，就成了废人了呀。
0: 嗯，
3: 后来这不是我听这36位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3: 就能把眼病治好了。
0: 嗯，
3: 而且是第5代的加强型，
0: 没错。
3: 哎，当时我这不就买了4个疗程啊。
0: 嗯，
3: 用上之后还真的不一般呢。
0: 嗯，不一样。
3: 哎，我用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你看当天贴上之后啊，这眼睛就凉哇哇的，挺舒服的。
0: 嗯，
3: 而且这眼胀眼疼就有缓解了。
0: 嗯、很好。
3: 啊，用了1周的时候啊，这眼压就正常了。
0: 嗯，
3: 降到1个17，1个18了。
0: 嗯，那你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3: 哎，是。
0: 嗯，
3: 而且那个眼睛也不刺挠了、
0: 嗯，
3: 也不爱流眼泪了，也不发红了。
0: 这个炎症消了啊，炎症消了、
3: 嗯，
0: 你这个眼睛呢，它这个痒啊、干涩、流泪的情况，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哎，是贴了1个疗程啊。这眼前头黑影不飘了，
0: 嗯，
3: 看东西透亮了，
0: 嗯，
3: 贴2个疗程啊，贴完之后这眼睛就不胀了，不疼了、
0: 嗯，好，
3: 可以出门散散步了啊，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也能干的、
0: 嗯。你看你越用越好，是不是？
3: 哎，是，
0: 哎，
3: 你看如今呐、啊，这4个疗程还有4-5天，这不就贴完了吗？
0: 嗯，
3: 现在真的可好了啊，
0: 嗯。
3: 现在这眼睛不胀不疼，
0: 嗯，
3: 看东西看清楚了，这视野也能看宽了。
0: 嗯、好，
3: 这眼睛也不怕光了啊。
0: 嗯，
3: 你说，现在看啥东西都看得清楚了。
0: 嗯，
3: 早晨起来，出门买个菜，
0: 嗯，
3: 回来做饭吃饭，
0: 嗯，
3: 吃完饭呢，上我妹妹家串个门去，
0: 嗯、
3: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
0: 嗯、
3: 我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很好啊，眼睛看得清了、
3: 嗯，
0: 也看得远了，是吧？
3: 哎，是。
0: 哎，
3: 现在这视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0: 嗯。
3: 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0: 的啊，这个眼睛一清楚，这人心情好，这人显得都年轻了，
1: 显得年轻了，这就叫精明眼亮，
0: 哎，
1: 啊，你看为啥大家总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要好，心里这扇窗户它始终它是开着的，就跟那个外面那天气，你说大晴天你心情好啊，还是说连雨天你心情好啊，是不是啊，它一个道理，哎，所以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它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36味透眼贴它主要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是啥，这是你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你这个眼睛得这个青光眼也好，你看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青光眼这就是小梁网这块它出现了一个堵塞了，为啥说你眼压会高到这个程度，都达到40多了，你小梁网这个筛子这块啊，它被这些垃圾毒素堵的，它血液循环它过不去啊，那就跟家里那个水管堵了一样，你看你这个水流它过不去，它压力它就增大，对吧，所以你眼睛出现了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情况，那么堵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办，那青光眼人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伴随着眼压逐渐升高，随时随地他都有爆盲的危险呢，
0: 哎，
1: 对吧，什么叫爆盲，你看不见了，你什么都看不着了，那眼前一片漆黑呀，啊，而且你包括说像玻璃体混浊也是一样，你看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这一层它有代谢毒素垃圾它在这堆着，它就形成了这些小点了，那你如果说你不把这些小点给它去除掉，你看它始终它在眼前呢，它下不去啊，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点越来越多，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干什么呢，它把你的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不管你是眼表这一层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也好，它能够去作用得到，它能给你治到，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解决表面问题，要给你治什么，治你眼底当中的问题，你眼底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小梁网没有破坏，它对防水当中没有淤堵，它对你玻璃体没有破坏，对你视神经没有破坏，那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的不就好了吗，对吧，
0: 哎，是，对，
1: 而且它不但说能够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力它有支撑的能力了，你看你现在眼睛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对不对，
0: 哎，对，
1: 哎，
0: 你看现在我的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真的太满意了啊，感谢您，感谢这个36味透眼贴，这不我又听说现在有活动吧，
1: 没错，
0: 现在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最后一小部分可能要7000结束，
1: 对，
0: 我想问问啊，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买上点我巩固巩固，
1: 你这个情况啊，把你手上剩下这些用完了，你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你看我跟大家讲过，36味透眼贴这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4个疗程给你达到的是什么呢，彻底的除根儿。你看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不在了，大家想那你眼病还能出现复发吗，对吧，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整个的微循环它是通畅的，血液里边这些营养它能持续供应给这个眼细胞，所以就将来以后你看你任何药不用再吃，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王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会参加这回的活动了，
1: 不用参加了，放心的停药就行啊，
0: 哎，
1: 但是以后啊
0: 好
1: 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啊，
1: 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36味透眼贴，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啊，王老师啊。
1: 哎，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啊，我叫陈刚，我今年78岁了，岁数大了。
1: 78了。啊。
3: 哎呀，退休以后啊，这眼睛嘛就有点毛病。退休这眼睛瞅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心早上起来瞅啥呀，乌漆糟糟的，看不清楚。
1: 嗯，
3: 瞅东西还变形呢。
1: 嗯，
3: 我住个五楼，我前面那个楼人换个痤疮，我跟我那儿子说，我说你瞅着换了痤疮了，歪歪扭扭的，啥玩意儿？刚换完的。
1: 嗯嗯。
3: 他说你俩瞅歪歪扭扭，我说那不是不正常吗？哎呀，他说你这眼睛瞅东西不行了。
1: 嗯，看东西变形了。嗯。
3: 完了，我上一他领我上医院去了，医院说是白内障。
1: 嗯。
3: 还有这个什么黄斑变性啊？
1: 对，黄斑区出现病变啊。
3: 啊。
1: 哎。
3: 他说的你得做手术。
1: 嗯。
3: 做手术说用不多钱，万把钱就够了。
1: 嗯。
3: 他说还得那做手术的家属签字。
1: 嗯。
3: 那签字以后。人家就是一点辙也没有了，对不对？
1: 嗯，这个必须得这个家属签字啊，因为你看大家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任何手术，你看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你不管说这个手术现在在临床当中它有多成熟，但是呢，谁也不能保证说手术当中，包括说术后它会有任何性的反应。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手术它叫救急呢？什么叫救急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心梗的患者，你突发这个心梗了，心血管堵了75%以上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流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下个支架啊，对吧？把它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呀，撑开之后它血流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下这个支架是干什么？你得让它把血液过去，但是你这个堵的地方它解决了吗？没解决呀，对吧？所以眼睛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是干什么呢？你的晶状体堵了，它现在已经满了，就是里面没有再有空余的地方让它进行透光明亮了，怎么办呢？换呗，把你的这个坏的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给它摘除掉，那我重新给你换上一个人工晶体。而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虽然说在临床当中很成熟，但是随着这个你眼睛后期的一个发展，它容易出现什么呢？一个是后发障，再有一个就容易出现并发症，对吧？
3: 对，
1: 哎，
3: 哎呀，我回来我就合计手做不做这个手术呢？他说，我说都快80的人了，我说这也没啥必要了。
1: 嗯，
3: 我说那老伴说你看不清楚啥人啊？后来我们这是都退休的都在一起，一般的吃完饭都在一起唠嗑嘛。
1: 嗯，
3: 哎，有一个是那个老王，他说，哎呀，说陈大哥，他说你别做那个手术了。
1: 嗯。
3: 他说有这个36位那个抽眼贴，你看我这个眼睛都白内障都好了。
1: 嗯，
3: 哎，他说现在还有活动呢，他说的。
1: 对。
3: 哎，他说1000多块钱是买俩疗程送俩疗程的。
1: 嗯。
3: 他把电话给我，就听你这个讲座，听5-6天了。
1: 哦。
3: 哎呀，我一听多便宜呀。
1: 嗯。这次咱们确实
3: 是。说这个赠品没有了，说是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3: 我就装忙给你打了个电话了，哎呀，
1: 嗯，
3: 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
1: 嗯，
3: 我寻思王老师你帮我订一份呗。
1: 嗯，好，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咱们大家呀，这个参加优惠活动啊，如果说你对症，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参加。但是因为我是临床大夫，在临床上呢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治病咱们得实事求是。对吧？你能治我才给你去治，你不能治我也不能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你看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形成什么呢？眼底当中黄斑区出现了黄斑变性了，所以导致你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你这个治疗方法怎么办啊？嗯，您记着啊，你眼睛如果说已经发展到白内障的成熟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的晶状体，大夫这边医院给你检查完了，说已经堵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做手术。因为啥？做手术它叫救急，你得让你眼睛暂时性的去能保住啊。如果你的眼睛说它没有发展到这个成熟期，说你的晶体堵的没有说完全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怎么办呢？36位透眼贴赶紧用上啊，因为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那么到现在为止，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你用上之后，大家记着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就不用再去做这个手术了。
3: 是啊，
1: 哎， 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

0: 进行治疗。所以你不用管说我今年年龄多大啊，说眼看都快八十了，我眼病还有这么多，你这个36味透眼贴用上以后，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哦，
0: 哎，为什么呢？它这36味的道地的野生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而且药材当中，你看咱们为啥要加入藏地的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啊，羚羊角穿透力非常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眼底。你看王老师，我给你们治眼病，我不是说在你眼表当中去治，我也不是说单纯我给你消炎，我单纯的给你去调肝调肾，咱们要治治哪儿，就治到最深的地方，啊，治到它的根上，
1: 根上治。
0: 哎，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不管是眼表的也好，眼底当中深层的也好，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1: 是，
0: 哎，你每一层眼组织干净了，那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眼睛为什么好啊？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呀，对吧？哎，你看你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前的雾就没了，你眼底当中呢，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了。你就不用我说我每天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花青素啊再去补充这个营养，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自己的营养就能供应眼细胞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要用啊，你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的白内障黄斑变性能好，您这个78岁了也好啊，你的视力上就是恢复到个0.56、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那多好，
0: 哎，所以这回活动你要报名参加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预约预定啊。
1: 这多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省遭罪了，
0: 少遭罪，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治到底。你看你治好之后，将来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复发呀。是吧？
1: 对，
0: 哎，行，这次活动呢，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啊，大家报名啊，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好的，
0: 好，嗯，那我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好，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
0: 嗯，你好。
5: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5: 哎，我是沈阳浑南的呀，今年65了。
0: 嗯、
5: 哎，也真的谢谢你啊，谢谢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
0: 嗯。
5: 哎，我这当时是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5: 用完之后都停药1个半月了。
0: 啊，都停药1个多月了。
5: 对，一点都没反弹呢、啊，王老师啊。
0: 哎、嗯。
5: 哎呀，这个眼贴真是太好了，效果太好了。
0: 嗯，
5: 哎、
0: 让大家用上，没让你们选错吧？是不是？
5: 对对对，这回真选对了。
0: 嗯、
5: 哎，你看我吧，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
0: 嗯。
5: 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5: 还有角膜炎。
0: 啊、
5: 哦。这药吧，我真是的，哎呀，可以说吧，就没少用。
0: 嗯。
5: 药也吃了，我的针也打过。
0: 嗯。
5: 就差手术了。
0: 嗯。

0: 是北京也去看过，这眼睛始终是反反复复的，老外不好。
1: 嗯。
0: 哎，这你眼底出血之后吧，也这个眼前的黑影总是不断的。哎，有时候吧，一下就是一片黢黑，你看啥都看不清楚，视力也不行，视力是一个0.1，一个0.3，哎，这药也真吃老了。这没想到，你说这个36A 这个透眼贴这么好使唤。后来我听，这不听说这个36A 透眼贴了吗？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这针我也打过，这药也吃了，这你眼睛也没好啊。哎，你看这说这个一贴就能好，而且吧说是第五代加强型的，关键是它的成分好，哎，36A 这个提纯的，而且吧里边关键有这个天山雪莲，还有那个南海的珍珠。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当时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就用上了。哎呀，这贴上当天可以说就有效果，就
1: 好。
0: 是感觉吧，这个眼睛啊，哎，特别舒服，哎，凉哇的。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吧，这角膜炎基本上就可以说好了，也不擦眼泪了，也不磨得慌了。贴到1个疗程的时候，眼前的黑影就少了，少多了。用到贴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黑点了，黑影啥就没了，哎，看东西可清楚了这回。用这不这会儿是4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到现在这停了有1个半月了。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简直就可以说又换了一双眼睛。
1: 换一双眼睛，这双眼
0: 哎，
1: 睛干净了，是吧？
0: 对，反正你别说看东西清楚了，这个视力都好了，视力一个0.6，一个0.7了。
1: 很好。
0: 哎，以前这也不敢出门啊，现在这出去买菜啦，上公园溜溜达了，哎呀，到公园之后啊，一看见那个花花草草的，哎呀，这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完之后那心情吧，哎呀，特别特别的好，哎，所以说真的这特别哎呀，感谢您，感谢咱们这个36A 透眼贴啊，王老师。
1: 好，你这回呀，用上36位透眼贴，其实大家自己就能感受到它的疗效了。
0: 是。
1: 尤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其实在这个疗效上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吧，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咱们之所以说没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你看，不管说你上北京也好，你去上海也好，你上广州也好，你找什么专家教授，其实治病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儿？你得治到病根儿上，
0: 对。
1: 啊。我不是说咱们36位透眼贴，它这个药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记得一句话，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对的方法。啥意思？你治病得治到病根上。你说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就把这个百年人参放在你跟前儿，你吃上了，对你来眼睛来讲有没有用？
0: 没
1: 任
0: 有
1: 何
0: 用。
1: 用没有，对吧？所以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指定用药。它给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这16层眼组织结构，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所以你看，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这双眼睛它就是干净的呀，它就是透明的呀，对不对？你别看说你停药1个半月，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这回眼睛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0: 哎，正好我这会眼睛好利索了，哎呀，这我正好我就想那个给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我想给他也订一份，这不正好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我那时候是原价买的，而且说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寻思那个赶紧打电话呢，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完了我先看看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看看也给他那个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
1: 他是什么眼病？
0: 他也是玻璃体混浊，完了他还一个挺那啥的，他是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1: 那个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
0: 也不是，我晚上不敢出门，
1: 对，
0: 啥也看不清出去。
1: 眼睛缺少营养啊，眼底当中它这个眼内代谢毒素垃圾堆积着，它吃多少营养它也补充不进去呀。像他这个情况啊，让他也按照4个疗程来用啊。
0: 也4个疗程，
1: 对，一定要用足这4个疗程。你这回啊要给他参加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订， 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自己呢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呀先给他预定上啊。
0: 哦，好，
1: 哎，
0: 哎，
1: 好，
0: 那好的，王老师，
1: 嗯，那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报名吧，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化疗程。
1: 嗯，
0: 哎呀，我没想到啊，这效果呀是又快又好啊，出乎我的意料啊。
1: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
0: 是、
1: 嗯，
0: 而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0: 哎呀，当初吧，家里人反对，不让我多买。
1: 嗯，
0: 因为啥？以前吧，吃那些药它也不好啊，反反复复的。
1: 嗯，
0: 这老爸和儿子啊都不让我买。
1: 嗯。
0: 后来吧，我就听说36味唾眼贴，它效果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0: 啊，而且吧，这成分是非常好啊，36味药材组成的。
1: 嗯、没错。
0: 啊，有通天野，通天眼，还有那个天山雪莲。
1: 嗯。
0: 啊，这多好的药材呀、啊！就这么的，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1: 买两个疗程，36味唾眼贴里边
0: 啊，
1: 它不仅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天山雪莲入药，你看为啥说这个药啊？一个方子的好坏，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对不对呀、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就跟大家平时你看我们吃东西也好，那你吃东西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东西它是好是坏呀，对吧？
0: 对，
1: 哎，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大家吃个这个水果，你是不是你也想买这个新疆的葡萄吃啊，因为它甜呢、
0: 嗯、
1: 对不对呀？
0: 对对，
1: 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你看它除了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
0: 嗯、
1: 这都是道地的名贵的野生药材。你药材好、
0: 嗯、
1: 它才能保证这个方子的疗效上好啊，对不对？
0: 对对、
1: 哎、
0: 嗯，是，哎呀，所以说王老师你说吧，我是今年才57岁，
1: 嗯，
0: 但我这高度近视600多度啊，
1: 嗯
0: 啊，另外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眼干眼涩呀，
1: 啊，
0: 就是你说就是天凉了，那眼前就跟下雾似的，那出门干啥都不方便，
1: 嗯，
0: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浑浊，那眼前吧总有那个小黑点子黑影啊飘来飘去的，那黑影密密麻麻的，瞅着就老闹心了，
1: 嗯，
0: 啊，另外我这眼干眼涩，哎呀，那一早晨睁不开眼呐，那眼前都是那个赤目糊啊，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那咬药水讲话用的这一筐筐装，
1: 嗯，
0: 但是效果就是不好啊，感觉这眼睛还越来越厉害了呢，
1: 嗯，
0: 但是用上咱36味唾眼贴就不一样了，当天贴、
1: 嗯、
0: 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0: 啊，首先吧我这眼干眼涩那胀的糊的那当天就缓解了，
1: 嗯，
0: 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干眼涩解决了，
1: 嗯，
0: 啊，哎呀，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那些黑影啊，那个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现象都没有了。
1: 嗯。
0: 啊，一个半疗程以后，哎呀，这个眼睛的度数下来了呢。
1: 嗯。
0: 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眼前那个赤模糊是彻底没有了。
1: 嗯，好。
0: 哎，啊，所以说王老师，这回我是选对了。
1: 嗯。
0: 这老爸儿子吧，都让我呀再买一点，再多买一点。
1: 嗯嗯，
0: 说的呀，彻底把这眼睛贴好得了，
1: 贴好得了，这回家人也不反对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不反对了？
1: 哎，
0: 那就是还选好产品不容易呀、啊、
1: 没错。嗯，你看大家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
0: 嗯、
1: 确实是很不容易。为啥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说这个眼病啊越治越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
0: 嗯、
1: 这是咱们拖出来的眼病。为啥叫拖、
0: 嗯、
1: 你们治疗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这就是没有在治疗眼病、
0: 嗯、
1: 甚至说让你的眼病越来越重。你看36味透眼贴、
0: 嗯、
1: 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去消炎，也不是说单纯的去给你调肝调肾、
0: 嗯、
1: 而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
0: 哦、
1: 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你看你病根儿治到了、
0: 哦、
1: 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你看你为什么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没了、
0: 嗯、
1: 它就相当于把那个玻璃上的那个泥点给你擦掉一样啊，
0: 嗯，
1: 是吧？你那你看东西看的不就清楚吗？对吧？而且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提炼出来的36味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自己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看得远了？
0: 嗯，
1: 对吧？你视力上它在恢复。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怎么办呢？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
0: 哎，
1: 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
0: 哎、
1: 你看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上的这些炎症它能给你治疗好，就是你的视力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哎，太好了。
1: 哎
0: 王老师我听着活动了、
1: 嗯、
0: 现在1000多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
1: 对，
0: 我就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就着急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王老师你帮忙忙， 帮我进行

0: 再定上就是买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档。
1: 你这样
0: 啊，
1: 在我这儿啊、
0: 嗯、
1: 报不上名。大家知道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哦、
1: 有的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你呢、
0: 嗯、
1: 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0: 哎、
1: 啊。
0: 哎，行行行，
1: 哎，
0: 那好了，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了，那再见了啊。
0: 哎哎，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咱渭南的啊。
1: 嗯。
3: 有个啥事给你说一下。
1: 嗯。
3: 我是大前天我订的1000多。花了2疗程，跟我说赠2疗程的这活动啊、
1: 嗯、
3: 到现在没送过来呢。
1: 啊、
3: 哦、报上名了想用、
1: 嗯、
3: 啊，你帮我催一下，凭这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1: 嗯，
3: 我知道咱这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哎哎，一切就好。
1: 嗯，
3: 产品是第5代加强型的、啊、
1: 没错，
3: 效果美得很。
1: 嗯
3: 啊，我64了，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压45-46。
1: 嗯、
3: 啊，眼睛爬光，视力一天不中、
1: 嗯、
3: 一天今年看就不咋是越差越来越差了、
1: 嗯、
3: 啊，哎呀，现在我听着但是要厚的很美的很，4疗程才1000多、
1: 嗯、
3: 买2疗程还挣2疗程，你给我看一下给我送过来了没有、
1: 嗯、
3: 啊，
1: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着急了。你既然呢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肯定能享受得到。咱们这4个疗程呢，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这次活动啊，也确实是因为赠品，我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你报名的时候，咱每一个人他都有是严格记录的，啊，既然是你的，他就是你的，谁也给你拿不走。所以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给你去问问啊。再有一个，我刚才听了你这个眼睛的一个情况，你这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是青光眼，你青光眼的这个眼压现在都达到40多了吗？
3: 45-46，眼睛胀还发晕呢，啊，啥都看不清。
1: 因为你眼压太高了 啊、
3: 嗯、
1: 你现在这个眼压你自己得一定随时注意。
3: 嗯，
1: 咱们人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到20之间。你现在40多的眼压，它可不仅仅说是你眼睛胀疼头疼的事儿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啊，在家自己一定要注意，不能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一定要自己保护好。降眼压的眼药水现在呢还得滴着，那、啊、等把这个36位透眼贴给你送到以后，一定抓紧时间给它用上。你这个眼睛现在啊，你用其他方法也好，我想你肯定治了不少的方式了。为啥说大家总也治不好呢？
3: 嗯、
1: 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给你治疗眼病上，不是说给你单纯降眼压啊，因为你降眼压降的是这个眼睛的一个数值，它的指标，你也不要老拿那个化验单上的指标去看。36位透眼贴它给你治的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眼组织里边它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这个眼睛啊，晶状体里边没有这些眼毒这些存在了，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东西它眼前就没有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了。尤其像你这个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这么高，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以后，它把你这个眼底当中的眼毒清除掉，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干净了，你的眼压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头它也跟着不疼了。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你用上之后，我跟大家讲，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尤其青光眼的患者啊，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你看你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能好，你青光眼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看东西没有光圈，眼睛看东西看得远了，而且你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像你这个情况，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哦，好好好，
1: 哎，
3: 瞪着你， 我就想用你帮我催一下，好不好？
1: 好，我知道呢，大家着急。你这样，既然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去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那你早一点用上，你就早一天好啊，是不是？
3: 是。
1: 哎，行，
3: 谢谢啊，
1: 放心吧。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3: 嗯，再见，王老师。
1: 哎，
3: 再见。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5: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来关注到城区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比较拥堵的依旧是集中在了人民中路，双向在行驶到五华区政府一段，双向是车多拥堵，而且拥堵的比较严重。另外，在东风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行驶到顺城购物中心附近，全线车多拥堵，也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环城南路北向南方向，在行驶到与西昌路的交叉口一段，目前车多。另外，北京路四个方向行驶到与拓东路交叉口一段车多，巡京街由南向北方向行驶到拓东路一段车多拥堵。
8: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9: 有换车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汽车置换更新补贴领取有条件哟，必须是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云南号牌乘用车，旧车要在2015年1月8号含当天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并且在2025年1月8号到转让登记日期之间没有任何转让登记记录的才可以。满足以上条件再购买新车的，就能够申领汽车置换更新一次性补贴支持。如需换购新能源车，按新车价格的8%补贴，最高可以补15000元。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按新车售价的6%补贴，最高可以补13000元。符合条件的赶紧换起来，补贴先到先得，用完了可就没有了。
1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关注天气的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金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富明天马山多云，13到2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7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7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28度。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2: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3: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提示路况要提示到各位，目前东向西方向草海隧道路段的通行状况正在逐步恢复。另外，来自三十号行学院的提示，学府路西向东教场路口的公交车站有小轿车抛锚，占据了右侧的车道，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避让。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高速路况提示到各位，目前代工高速工山网代步方向在跑马坪隧道货车故障，截至目前呢，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处置，超车道、行车道可供车辆正常通行。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一。

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Hello， 北京时间的17点整，那目前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有请出夏夏为大家介绍。夏夏你好。
4: 小唐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西向东，从大观街到南平街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00米，请途经的车辆保持耐心。翠湖南路西向北，从前局街到圆通街的方向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也是有900米的拥堵路段。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的路段大概也有800米的拥堵。以上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人民中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盛高大城到关南立交有大概2.7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8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昆盛路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5: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6: 叫你来领补贴了，今年的以旧换新补贴申领方式和使用方式都重新升级了，全面优化，使用更便捷更省心。淘宝、天猫、抖音、京东平台都已经开通了站内一键领券功能，无需跳转外部链接，在对应 APP 内就能够轻松锁定补贴资格，操作简单又快捷。后续小米、快手等平台以及参与活动的银行 APP 也会陆续上线该功能。另外，支付方式也很灵活，京东支付、快手支付、抖音支付、支付宝、苏宁支付，还有参与活动银行 APP 的云网支付都将在近期陆续开通，多种支付渠道随你开心，流程更顺畅，选择更丰富，让大家在家电选购时省时省力又实惠。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连线到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6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至草甸站间杨宗隧道内发生交通事故，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交通，车辆在杨宗坡顶处进行截流，杨宗马兰收费站入口前往石林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小喜村、王家营、松茂入口前往石林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车流运行压力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商方向小铺互通至金锁站间路段。另外，为缓解小井高速景洪东收费站外市区道路车流压力，交警对前往景洪市区的车辆间断性引导至景海高速景洪北以及景洪西收费站出站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再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玉溪多云，17到27度；曲靖晴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多云，16到26度。 昭通小雨14到18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普洱晴转多云19到30度，宝山多云转晴18到28度，文山多云转晴20到30度，临沧多云17到28度，芒市多云转阴21到31度，丽江多云13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阵雨8到18度，卢水阴转多云20到30度。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售源码售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

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喜粥粑粑，推荐杨记喜粥破酥粑粑，地址在大理古城北门农贸市场内。喜粥粑粑是源自喜粥古镇的传统烤饼，分为甜咸两种口味，咸口铺满鲜肉葱花，甜口填满玫瑰红糖。面饼在炭火土炉烘烤，外皮层层起酥，掉渣感十足。不用专程跑到喜粥，古城北门市场的这家就能吃到地道版本。刚出炉的时候香气扑鼻，酥到掉渣，饱腹感很强，逛累了买上一个垫垫肚子刚刚好。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7:30，及时路况继续有请出路况主播夏夏。夏夏你好。
3: 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建议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人民中路西向通，从富春街到青年路也是有1.3公里左右的拥堵，建议路过的车辆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前局街到圆通街也是有8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00米左右，建议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人民中路。春城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站前路也是有700米的拥堵，车辆排队的情况。以上路段请注意，请途经的车辆耐心通过。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A 线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有1.7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8公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排队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从福海立交或者关南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应急常识365。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在入住酒店宾馆后，及时了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不要躺在床上吸烟，遇到火情的时候不要盲目跳楼，不乘电梯。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 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商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关注一个很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中风总在激动或者是很用力的时候出现？便秘时用力排便，情绪激动时血压飙升，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瞬间，对高危人群来说，可能是触发脑卒中的扳机事件。脑卒中并非只在安静状态下悄然而至，在负压骤升和血压剧烈波动的刹那，脆弱的脑血管随时可能破裂或堵塞。高血压患者是高风险人群，长期高压作用下，血管壁反复扩张收缩，逐渐变得纤薄脆弱，处于破裂边缘。当便秘者用力排便时，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血压随之飙升，纤薄的血管壁难以承受瞬间张力，一旦破裂即发生脑出血。对于房颤和心瓣膜病患者，用力或激动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危险，脑栓塞。剧烈情绪或屏气用力导致心脏收缩增强，原本附着在心脏内的血栓随之脱落，随血流漂移直冲大脑，堵塞脑血管，形成脑栓塞。专家提醒，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避免剧烈用力、情绪过度激动、用力排便等行为，这是守住脑血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9: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呢传承下来的方剂，到现在为止啊，它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咱们国家呢就是特别在这个古方的一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而且啊，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啊针对的啊就是咱们所有在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比如说像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糖尿病患者出现的糖网症，糖尿病临床当中的这些眼病当中的并发症，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病并发症、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它都是啊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且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从一开始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不一样。那么它哪不一样啊？你看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啊，不用咱们眼病患者说大家你去打针、你去吃药、你去做手术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而是针对眼病它实际上发病的病根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你看我们在治疗眼病上少遭罪了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看我们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这个胃肠道也不受损，肝肾功能也不受损，你也不用担心说手术给你带来的这些后期引发的这些并发症。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用药，它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就是目前啊临床当中的这些方法，它在治疗眼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啊它可以跟36味透眼贴进行比拟。这个方法它不是说王老师我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有实地的临床验证。36味透眼贴啊，它在咱们全国就是3甲医院临床上呢得将近10年的时间。有的人说为什么要临床这么长时间啊，首先第一个要看它的疗效，第二个要看它在临床当中有无副作用，再就是在治疗好以后，那么它对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说你需不需要长时间去用药。所以36味透眼贴啊，它在临床上将近这10年的时间，它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这些眼病患者。而且就到现在为止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他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这是啥？这是临床当中的数据啊，拿什么跟大家说这个疗效、说这个功效啊？ 它就是按照临床的数据来说话。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啊，就是有眼病的患者，你别管说你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不知道这眼睛啊，说他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大家你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啊进行参与。那么你眼睛什么情况了，能不能进行治疗，我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解答。同时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进行沟通，咱们场外的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开始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36味透眼贴，它这次呢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帮扶的救助活动啊，因为好多患者朋友啊，大家着急报名，着急参加，有的呢还没参加上呢啊，有的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收到的。因为现在这个救助资金呢越来越少了，全国累计下来这个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咱们这一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啊，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节目开始啊，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咱们现在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呢你一定抓紧时间啊提前跟场外老师报名了。因为活动要提前结束，他就不可能说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了，那今天就有可能结束啊，明天这个救助资金发完，明天就有可能结束。所以大家一定啊，你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抓住这个康复的机会。而这次咱们说国家给大家拿出的帮扶救助资金补贴，它不是说一点儿。那为什么说发放量这么快啊？因为他给大家救助啊是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了。所以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你看你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同时国家还有帮扶补贴救助资金，所以这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你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想这个价格啊，就是大家你任何家庭啊，现在大家能。

0: 接受得起啊，你有机会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把这个36位透眼贴去用上啊。所以你比如说像我们低保户无保户也好，你是不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去看眼病啊？但是因为这次呢咱们救助资金呢发放量太快，因为它也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没报上名的大家自己现在抓点紧，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呢预定上，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你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所以我不希望说大家咱们错过这个机会啊，你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了说没有名额了，救助资金发放的已经完事儿了，这个时候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咱们自己去争取去把握。那么说到36位透眼贴，说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国家拿出了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你上这个医院以后你会发现现在得眼病的人很多，而且得眼病的他不仅仅说是老年人现在容易得这个眼病，很多就是中年人你看他也容易突发这些眼病。那么眼病患者现在越来越多，大家在治疗上走的弯路很多人也走的很多，好多患者这个家庭大家会发现，你看你不断的在治疗眼病，你不断的在用药，不断的去再花钱，很多人说呢，王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家里实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再去看这个病了啊，看一次就花不少钱，这是不是实话？确实是实话。但是眼病的治疗上大家记得啊，它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啊，你跑了很多大医院呢，你能把眼病看好的。其实眼病它在临床上啊，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疗。我们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临床当中的例子，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出现眼病以后，首先第一时间啊，你看很多人会去滴这个眼药水，很多人去吃这个口服药，甚至说有很多人说我药也不吃啊，我这个眼药水我也不滴，怎么办呢？我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医院大夫说了我这眼睛可以做手术啊，是吧？那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这眼睛不就能看得见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有很多人眼睛做完手术之后，他眼睛有没有出现后发障，有没有再合并其他性的眼病？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青光眼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的啊，有的人做完这个小梁网切除手术啊，3-2年他都没有事儿，他眼睛看东西他看的就是清楚，他就是能看得见，但是你看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慢慢再发展下去，眼睛的病症青光眼又容易出现复发，而且复发以后很多人就会发现了，你再上医院以后大夫就跟你说的不是这样的话了，你不用做手术了，你这手术也做不了了，为啥呢？你小梁网已经切除了，没有再给你切除的其他的地方了，怎么去治疗你这个眼病啊？所以大家在治疗眼睛这个当中啊出现的病症啊，你不要盲目的去治疗。你看眼睛，我给大家讲，人眼睛它就像一台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当中它有角膜啊，有虹膜啊，有巩膜啊，有脉络膜，有晶状体，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神经，你看这些是什么啊？它是眼睛的眼组织结构。所以咱们人眼睛啊，它里边它有16层眼组织结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所以好多人你看你上医院一查，大夫说什么了？眼底病变了啊，比如说像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视神经的病变呢，视网膜的病变呢，眼底出血呀等等啊，你看这些什么病变，它是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了。而我们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像大家吃的这个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滴的眼药水也好，它实际上它在治什么呢？它在治疗眼表当中的症状，也就是你眼睛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啊，眼表当中的问题。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现在不断的在治疗，不断的在用药，这个眼病为什么不好啊？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因为你眼病的治疗上你没有治到眼底。 你看你眼底当中没有治道，那么你的眼病怎么好啊？你的药物都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它怎么样把你这个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给你清除掉啊？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你看你眼病啊，治疗起来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就是带给大家呢？三十六味透眼贴它的方子，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不断的在进行变更这个方子，所以它现在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为啥讲说它是高科技的产品呢？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里边，它这个三十六味道地的野生药材，它在提取过程当中它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为啥要经过两次破壁呢？要把这个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取出来，而且最主要的它两次破壁提取要干什么呢？要把这些杂质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它没有任何杂质啊。那么三十六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它不伤肠胃，不伤肝肾啊，它不破坏你的眼组织，它的药物微粒非常小，而且这个方子当中啊，你看三十六味的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啊，它也都是属于什么呢？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你比如说像里边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个通天眼是什么呢？就是羚羊角。大家对羚羊角有了解，羚羊角干什么？它有什么功效？它的穿透力非常强啊。你看它能够在眼病当中，它能够做到去去翳明目。这个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眼内当中的这些杂质，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那它能清除眼内当中的眼毒，而且因为它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藏地的羚羊角，那么它就能够直接到达咱们眼底当中啊，它能把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现在是不是眼底病变？那么只要你现在眼底当中形成病变，三十六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它的药效就能给你作用到眼底，你就能治到你眼睛当中的最深处。所以为什么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在临床上，你看治疗眼病上，只要大家用上了，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致命效果。这就是它药材当中你看加入了羚羊角。那么不但说有这个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像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包括说呢这个霍山石斛，还有像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你看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它是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是对于眼病这一块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你为什么叫它叫千里光呢？说一人得千里光啊，这个你自己能够完全收获光明。因为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这是它最大的功效。像这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是护眼仙草啊，而且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明目的密码。你看明目干什么？就是修复眼细胞，给眼细胞进行增加营养。所以好多你比如说啊，咱们临床当中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在吃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在常年用什么，用这个叶黄素啊，好多人也在用这个花青素啊，还有这种像虾青素之类的啊。但是你看大家说我们常年再去用，常年再补充这个营养，那为什么眼睛它就吸收不了啊？它吸收不了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你眼细胞它出现受损以后，它没有办法自己去吃了，没有办法自己主动的去吸收了。所以为啥加入这些药材？因为它能让眼细胞进行再生组织。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这些坏死的细胞它能够进行去修复，那么你看这个时候你的营养它才能够去补充上。你看你不用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你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亮。而且三十六味透眼贴它在临床上啊，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你看大家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了，看的是不是就准了。 所以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啊，无论说大家现在我们年龄上有多大，眼病啊你是得了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说你眼睛没有失明呢，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只要有光感，大家记着你眼睛有康复的希望。36味透眼贴用上以后啊，它就能够让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能够做得到啊。你说你想出门，你抬腿就能走啊啊！你说你今天想看个这个电影啊，有的人说我想看个电视剧啊啊，有的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在家干什么呢，帮忙带孩子呀，对吧，你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的孩子怎么帮儿女去带呀啊，你眼睛只要好了，你看你能带孩子，你能接孙子上学放学，是不是都是你能做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说人呢、啊、咱们上年纪之后这个健康的标准啊，你不要总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你也不要总拿这个心脏去衡量了，人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才能提升。那如果说你眼睛不好，你看你所有的这个自理能力大家做不到。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说叫什么呢，宁瘸十年也不瞎半载呀啊，人瘸了之后生活还能自理，还能看见东西，但是你如果眼睛看不见了，你生活上基本就没有正常自理的能力了，出门你出不去，什么都靠家人。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说这日子谁愿意过呀，过得多难呢，是吧。所以这次36味透眼贴给大家这样一个帮扶和补贴的救助，实际上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36味透眼贴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能康复眼病。但是因为现在呀，咱们的救助资金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所以大家没报上名的抓紧时间跟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了。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嗯，
3: 今天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嗯、感谢这36味透眼贴。
0: 嗯，
3: 这四个疗程还有四五天我就用完了。
0: 嗯，
3: 哎，这效果是真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省钱还少遭罪、
0: 嗯、少遭罪是不是。哎，
3: 是哎，你看原来呀吃药伤肝伤肝伤胃还伤肾。
0: 嗯
3: 嗯，但是这段时间啊就贴这个36味透眼贴，
0: 嗯，
3: 就把这个眼病治好了。
0: 嗯，
3: 一点都不遭罪，
0: 没遭罪啊、嗯、而且你看你不但说没遭罪，36味透眼贴你用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跟你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来比它的功效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3: 哎对，
0: 哎
3: 你看我今年74了啊。
0: 嗯，
3: 原来就是眼压高，这眼压一个41一个42、
0: oh.
3: 哎呀这眼疼眼眶子疼，带着这脑袋瓜子都疼。
0: 嗯，
3: 眼前还有那个飞来飞去的那小黑虫子小黑点子。
0: 嗯，
3: 你说刚开始少，后来都连成一大片的。
0: 嗯，
3: 看东西呢还看不全，就跟那个直筒里看东西一样。
0: 嗯，
3: 你看有人站在我面前吧，我能看见上半身下半身看不见、嗯，
0: 那你这是视神经受损了，它就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
3: 哎、
0: 啊。
3: 是，
0: 哎，
3: 你说这个眼睛吧，还刺挠、发红，
0: 嗯，
3: 特别是用手一揉啊，这个眼睛，
0: 嗯，
3: 它就更痛红痛红的，
0: 嗯，
3: 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3: 在用这个36味透眼贴之前啊，这个左眼视力只有0.06，
0: 嗯，
3: 右眼是0.07，
0: 啊、
3: 哦，根本就看不见东西，
0: 嗯。
3: 啊，那时候我就害怕呀，你说要一点都看不见了那就瞎了，就成了废人了呀。
0: 嗯，
3: 后来这不是我听这36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3: 就能把眼病治好了。
0: 嗯，
3: 而且是第五代的加强型，
0: 没错。
3: 哎，当时我这不就买了四个疗程啊。
0: 嗯，
3: 用上之后还真的不一般呢。
0: 嗯，不一样。
3: 哎，我用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你看当天贴上之后啊， 这眼睛就凉哇哇的，挺舒服的。
0: 嗯，
3: 而且这眼胀眼疼就有缓解了，
0: 很好。
3: 啊，用了一周的时候啊，这眼压就正常了。
0: 嗯，
3: 降到17、18了。
0: 嗯，那你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3: 哎，是。
0: 嗯，
3: 而且那个眼睛也不刺挠了，
0: 嗯，
3: 也不爱流眼泪了，也不发红了。
0: 这个炎症消了啊，炎症消了。
3: 嗯，
0: 你这个眼睛呢，它这个痒啊、干涩、流泪的情况，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哎，是
0: 哎，
3: 贴了一个疗程啊，这眼前头黑影不飘了，
0: 嗯，
3: 看东西透亮了，
0: 嗯，
3: 贴第二个疗程啊，贴完之后我的眼睛就不胀了，不疼了，
0: 嗯，好，
3: 可以出门散散步了啊。嗯，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也能干的，
0: 嗯。你看你越用越好，是不是？
3: 哎，是，
0: 哎，
3: 你看如今呐，这四个疗程还有4-5天，这不就贴完了吗？
0: 嗯，
3: 现在真的可好了啊。
0: 嗯，
3: 现在这眼睛不胀不疼，
0: 嗯，
3: 看东西看清楚了，这视野也能看宽了。
0: 嗯，好，
3: 这眼睛也不怕光了啊。
0: 嗯，
3: 你说，现在看啥东西都看得清楚了。
0: 嗯，
3: 早晨起来，出门买个菜。
0: 嗯。
3: 回来做饭吃饭，
0: 嗯，
3: 吃完饭呢上我妹妹家串个门去，
0: 嗯，
3: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
0: 嗯，
3: 我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很好啊，眼睛看得清了，
3: 嗯，
0: 也看得远了，是吧？
3: 哎，是。
0: 哎，
3: 现在这视力一个是0.5，一个是0.6了。
0: 嗯，
3: 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啊。
0: 嗯，
3: 这个眼睛一清楚，这人心情好，这人显得都年轻了。
0: 嗯，显得年轻了，这就叫心明眼亮，
3: 哎，
0: 啊！你看为啥大家总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要好，心里这扇窗户它始终它是开着的。就跟那个外面那天气，你说大晴天儿你心情好啊，还是说连雨天你心情好啊？是不是啊？它一个道理。哎，所以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过，它跟以往咱们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36味透眼贴它主要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这是啥？这是你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
3: 嗯，
0: 你看你这个眼睛得这个青光眼也好，你看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青光眼这就是小梁网这块它出现了一个堵塞了。为啥说你眼压会高到这个程度，都达到40多了？你小梁网这个筛子这块啊，它被这些垃圾毒素堵的，它血液循环它过不去啊，那就跟家里那个水管堵了一样，你看你这个水流它过不去，它压力它就增大，对吧？所以你眼睛出现了眼压高，眼睛胀疼的情况，那么堵到一定程度了怎么办？那青光眼人在临床当中啊，有很多人就是伴随着眼压逐渐升高，随时随地它都有爆盲的危险呢。
3: 哎，
0: 对吧？什么叫暴盲？
3: 嗯，
0: 你看不见了，你什么都看不着了，那眼前一片漆黑呀，啊！而且你包括说像玻璃体混浊也是一样，你看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这一层，它有代谢毒素垃圾，它在这堆着，它就形成了这些小点了。那你如果说你不把这些小点给它去除掉，你看它始终它在眼前呢，它下不去呀。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点越来越多，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干什么呢？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产生的眼毒，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看不管你是眼表这一层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也好，它能够去作用得到，它能给你治到。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解决表面问题，要给你治什么？治你眼底当中的问题。你眼底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小梁网没有破坏，它对防水当中没有淤堵，它对你玻璃体没有破坏，对你视神经没有破坏，那你看你现在眼睛看东西看的不就好了吗？对吧？
3: 哎，是，对。
0: 而且它不但说能够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力它有支撑的能力了，你看你现在眼睛视力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对不对？
3: 哎，对。
0: 哎，
3: 你看现在我的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我真的太满意了啊。
0: 嗯，
3: 感谢您，感谢这36味透眼贴。
0: 嗯，
3: 这不我又听说 现在有活动吧？
0: 没错，
3: 现在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
0: 嗯，
3: 最后一小部分可能要7000结束。
0: 对，
3: 我想问问啊，你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买上点？我巩固巩固。
0: 嗯，你这个情况啊，把你手上剩下这些用完了，你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你看我跟大家讲过，36味透眼贴这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4个疗程给你达到的是什么呢？彻底的除根儿。你看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不在了，大家想，那你眼病还能出现复发吗？对吧？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整个的微循环它是通畅的，血液里边这些营养它能持续供应给这个眼细胞。所以就将来以后你看你任何药不用再吃，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那王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会参加这回的活动了。
0: 哎，不用参加了，放心的停药就行啊。
3: 哎，
0: 但是以后啊
3: 好
0: 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啊。
0: 嗯，那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0: 好，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 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36味透眼贴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4: 啊，王老师啊。
0: 哎，
4: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啊，我叫陈刚，我今年78岁了，岁数大了。
0: 78了。啊。
4: 哎呀，退休以后啊，这眼睛吧就有点毛病。退休这眼睛瞅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天早上起来瞅啥呀，雾气昭昭的，看不清楚。
0: 嗯，
4: 瞅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4: 我住个5楼，我前面那个楼人换个痤疮，我跟我那儿子说，我说你瞅了换了痤疮了，歪歪扭扭的啥玩意儿？刚换完的。
0: 嗯嗯，
4: 他说你俩瞅歪歪扭扭，我说这不是不正常吗？哎呀，他说你这眼睛瞅东西不行了。
0: 嗯，看东西变形了。嗯，
4: 完了我上一他领我上医院去了，医院说是白内障。
0: 嗯。
4: 还有这个什么黄斑变性啊，
0: 对，黄斑区出现病变啊。
4: 啊，
0: 哎，
4: 他说的你得做手术。
0: 嗯，
4: 做手术说用不多钱，20000就够了。
0: 嗯，
4: 他说还得这做手术的家属签字。
0: 嗯，
4: 那签字以后人家就是一点责任没有了，对不对？
0: 嗯，那个必须得这个家属签字啊，因为你看大家知道，我也跟大家讲过，任何手术你看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你不管说这个手术现在在临床当中它有多成熟，但是呢谁也不能保证说手术当中包括说术后它会有任何性的反应。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手术它叫救急呢？什么叫救急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心梗的患者，你突发这个心梗了，心血管堵了75%以上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流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下个支架啊，对吧？把它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呀，撑开之后他血流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下这个支架是干什么？你得让他把血液过去，但是你这个堵的地方他解决了吗？没解决呀，对吧？所以眼睛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是干什么呢？你的晶状体堵了，它现在已经满了，就是里面没有再有空余的地方让它进行透光明亮了，怎么办呢？换呗，把你的这个坏的晶状体，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摘除掉，那我重新给你换上一个人工晶体。而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晶体置换手术虽然说在临床当中很成熟，但是随着这个你眼睛后期的一个发展，它容易出现什么呢？一个是后发障，再有一个就容易出现并发症，对吧？
4: 对。
0: 哎
4: 哎呀，我回来我就合计手做不做这个手术呢，我说都快80的人了，我说这也没啥必要了。
0: 嗯，
4: 我说那老伴说你看不清楚啥人啊，后来我们这是都退休的都在一起，一般的吃完饭都在一起唠嗑嘛。
0: 嗯，
4: 哎，有一个那个老王他说，哎呀，说陈大哥，他说你别做那个手术了。
0: 嗯，
4: 他说有这个36味那个透眼贴，你看我这个眼睛都白内障都好了。
0: 嗯，
4: 哎，他说现在还有活动呢，他说呢。
0: 对，
4: 哎，他说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的。
0: 嗯，
4: 他把电话给我，就听你这个讲座，我听五六天了。
0: 哦，
4: 哎呀，我一听多便宜呀、
0: 啊！这次咱们确实
4: 是说那个赠品要没有了，说是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4: 我就装忙给你打了个电话了。哎呀，
0: 嗯、
4: 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
4: 我寻思王老师，你帮我订一份呗。
0: 嗯，好，我先说说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4: 啊。
0: 咱们大家呀，这个参加优惠活动啊，如果说你对症，你必须得抓紧时间参加。但是因为我是临床大夫，在临床上呢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治病咱们得实事求是，对吧？
4: 对，
0: 你能治我才给你去治，你不能治我也不能让你们花这个冤枉钱。你看你这个眼睛啊，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形成什么呢，眼底当中黄斑区出现了黄斑变性了，所以导致你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你这个治疗方法怎么办啊？嗯，您记着啊，你眼睛如果说已经发展到白内障的成熟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整个的晶状体，大夫这边医院给你检查完了，说已经堵的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做手术。
4: 对，
0: 因为啥？做手术它叫救急，你得让你眼睛暂时性的去能保住啊。如果你的眼睛说它没有发展到这个成熟期，说你的晶体堵的没有说完全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怎么办呢？36位透眼贴赶紧用上啊，因为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那么到现在为止，这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你用上之后，大家记着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就不用再去做这个手术了。
4: 是啊，
0: 哎，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你不用管说我今年年龄多大啊，说眼看都快80了，我眼病还有这么多。你这个36位透眼贴用上以后，你看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4: 啊。
0: 哎，为什么呢？它这36位的到底的野生药材经过2次破壁提取，而且药材当中，你看咱们为啥要加入藏地的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啊？羚羊角穿透力非常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眼底。你看王老师，我给你们治眼病，我不是说在你眼表当中去治，我也不是说单纯我给你消炎，我单纯的给你去调肝调肾，咱们要治治哪儿，就治到最深的地方啊，治到它的根上。
4: 根上治。
0: 哎，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不管是眼表的也好，眼底当中深层的也好，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4: 是。
0: 哎，你每一层眼组织干净了，那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孩眼睛为什么好啊？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呀、啊，对吧？哎，你看你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眼前的雾就没了，你眼底当中呢这些营养它就能供应得上了，你就不用我说我每天再吃这个什么叶黄素啊、花青素啊，再去补充这个营养，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自己的营养就能供应眼细胞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要用啊，你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的白内障黄斑变性能好，您这个78岁了也好啊，你的视力上就是恢复到个0.56、0.67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那多好。哎，
0: 所以这回活动你要报名参加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预约预定啊。
4: 这多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省遭罪了、
0: 嗯、少遭罪而且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治到底。你看你治好之后，将来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复发呀，是吧？
4: 对、
0: 哎，行，这次活动呢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啊，大家报名啊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4: 好的、
0: 好，嗯，那我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4: 谢谢王老师。
0: 好，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5: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 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三十六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你好。
0: 嗯，你好。
7: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7: 哎，我是沈阳浑南的呀，今年65了。
0: 嗯啊、
7: 哎，哎呀，真的谢谢你啊，谢谢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
0: 嗯。
7: 哎，我这当时是买了4个疗程的，用完之后都停药1个半月了。
0: 啊，都停药1个多月了。
7: 对，一点都没反弹呐、啊，王老师啊。
0: 嗯。
7: 哎呀，这个眼贴真是太好了，效果太好了、
0: 嗯。
7: 哎。
0: 让大家用上，没让你们选错吧？是不是？
7: 对对对，这回真选对了。
0: 嗯、
7: 哎。你看我吧，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
0: 嗯，
7: 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7: 还有角膜炎
0: 啊、
7: 哦，这药吧，我真是的，哎呀，可以说吧，就没少用，
0: 嗯，
7: 药也吃了，我的针也打过，
0: 嗯，
7: 就差手术了，
0: 嗯，
7: 是北京也去看过，这眼睛始终是反反复复的，老也不好，
0: 嗯，
7: 哎，这你眼底出血之后吧。也这个眼前的黑影总是不断的，
0: 嗯，
7: 哎，有时候吧，一下就是一片黢黑，
0: 嗯，
7: 你看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7: 视力也不行，视力是1.1，1.3，
0: 嗯，
7: 哎，这药也真吃老了，这没想到，你说这个36味这个透眼贴这么好使唤，
0: 嗯，
7: 后来我听说这个36味透眼贴了吗？
0: 嗯，
7: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7: 哎呀，这针我也打过，这药也吃了，
0: 嗯。
7: 那眼睛也没好啊，
0: 嗯，
7: 哎，你看这说这个一贴就能好，而且吧、
0: 嗯、
7: 说是第5代加强型的，关键是它的成分好，哎，36味这个提纯的、
0: 嗯，
7: 而且吧里边关键有这个天山雪莲、
0: 嗯，
7: 还有那个南海的珍珠，
0: 没错、
7: 哎。所以说当时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就用上了，
0: 嗯、
7: 哎呀这贴上当天可以说就有效果，
0: 嗯、好，
7: 就是感觉吧这个眼睛、啊。哎，特别舒服，哎，凉哇的，
0: 哎，
7: 用到贴到第10天的时候吧，这角膜炎基本上就可以说好了，
0: 嗯、
7: 也不擦眼泪了，也不磨的好了，
0: 哎，
7: 贴到1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7: 眼前的黑影就少了，少多了，
0: 嗯、好，
7: 用到贴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黑点了，黑影啥的就没了，
0: 嗯、
7: 哎，看东西可清楚了这回，
0: 哎。
7: 用这不这会儿是4个疗程用完了，我这到现在这停了有1个半月了。
0: 嗯，
7: 我跟你说，王老师，我就简直就可以说又换了一双眼睛
0: 啊，换一双眼睛，这双眼睛干净了、
7: 哎、
0: 是吧？
7: 对，反正你别说看东西清楚了，这个视力都好了，
0: 嗯、
7: 视力1.6，1.7了，
0: 很好。
7: 哎，以前这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7: 现在这出去买菜啦。上公园溜溜达了，
0: 嗯，
7: 哎呀，到公园之后啊，一看见那个花花草草的，
0: 嗯，
7: 哎呀，这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完之后那心情吧，哎呀，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7: 哎，所以说真的这特别跟，哎呀，感谢您，感谢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王、
0: 嗯、
7: 老师，
0: 好，你这回啊用上36味透眼贴，其实大家自己就能感受到它的疗效了，尤其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其实在这个疗效上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吧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咱们之所以说没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你看，不管说你上北京也好，你去上海也好，你上广州也好，你找什么专家教授，其实治病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哪儿？你得治到病根儿上。啊，我不是说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药是最好的，因为大家记得一句话，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对的方法， 啥意思？你治病得治到病根上。你说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就把这个百年人参放在你跟前儿，你吃上了，对你来眼睛来讲有没有用？任何用没有，对吧？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指定用药。它给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治的是这十六层眼组织结构，治的是你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所以你看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这双眼睛它就是干净的呀，它就是透明的呀，对不对？你别看说你停药一个半月，你就是停药十年二十年，你看你这回眼睛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了啊。
7: 是，
0: 哎
7: 哎，正好我这回眼睛好利索了。
0: 嗯，
7: 哎呀，这我正好我就想那个给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我想给他也订一份、
0: 啊、
7: 这不正好，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一千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0: 嗯，
7: 我那时候是原价买的。
0: 嗯，
7: 而且说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7: 我寻思那个赶紧打电话呢，报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完了，我先看看我这个姨家的表弟啊，看看也给他那个订这个一千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0: 嗯，他是什么眼病？
7: 他也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7: 完了他还一个挺那啥的，他是叫什么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那个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
7: 夜盲是我晚上不敢出门。
0: 对，
7: 啥也看不清出去，
0: 眼睛缺少营养啊，眼底当中它这个眼内代谢毒素垃圾堆积着，它吃多少营养它也补充不进去呀、啊。像他这个情况啊，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啊。
7: 啊，也四个疗程。
0: 对，一定要用足这四个疗程。你这回啊、
7: 嗯、
0: 要给他参加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订，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是一千多块钱，但是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自己呢、
7: 哦、
0: 赶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呀先给他预定上啊。
7: 啊，好，
0: 哎
7: 哎，
0: 好，
7: 那好好的王老师。
0: 嗯、
7: 哎、
0: 那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报名吧、
7: 哎、
0: 啊。
7: 好的好的，
0: 哎，再
7: 见
0: 了。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迎接下一位，你好。
8: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嗯、
8: 啊，我家是内蒙赤峰的。
0: 嗯。
8: 啊，三十六味透眼贴呀、啊。哎呀，我当初吧，我抱着试试太多，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8: 如今呢，用了一个半疗程。
0: 嗯。
8: 哎呀，我没想到啊，这效果呀、啊、是又快又好啊，出乎我的意料啊。
0: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
8: 是。
0: 嗯。
8: 而且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8: 哎呀，当初吧，家里人反对，不让我多买。
0: 嗯，
8: 因为啥？以前吧，吃那些药它也不好啊，反反复复的。
0: 嗯，
8: 这老爸和儿子啊都不让我买。
0: 嗯，
8: 后来吧，我就听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效果好啊，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8: 啊，而且吧，这成分非常好啊，三十六味药材组成的。
0: 嗯、没错。
8: 啊，有通天野，通天眼，还有那个天山雪莲。
0: 嗯。
8: 啊，这多好的药材呀、啊！就这么的，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0: 买两个疗程。三十六味透眼贴里边 啊，它不仅说是有藏地的通天眼、天山雪莲入药。你看，为啥说这个药啊，一个方子的好坏，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对不对呀？
8: 嗯、
0: 啊、
8: 嗯，
0: 那就跟大家平时你看我们吃东西也好，那你吃东西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东西它是好是坏呀？
8: 对
0: 吧？嗯，哎，
8: 对，
0: 你就比如说大家吃个这个水果，你是不是你也想买这个新疆的葡萄吃啊？因为它甜呢、
8: 嗯、
0: 对不对呀、啊、
8: 对 对, 对，
0: 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里边，你看它除了藏地通天眼入药，还有什么呢？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
8: 嗯、
0: 这都是道地的名贵的野生药材。你药材好、
8: 嗯、
0: 它才能保证这个方子的疗效上好啊，对不对？
8: 对对、
0: 哎、
8: 嗯，是。哎呀，所以说王老师，你说吧，我是今年才57岁，
0: 嗯，
8: 但我这高度近视600多度啊，
0: 嗯，
8: 啊，另外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8: 眼干眼涩呀，
0: 啊，
8: 就是你说就是天凉了，那眼前就跟下雾似的，那出门干啥都不方便，
0: 嗯，
8: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浑浊，那眼前吧总有那个小黑点子、黑影啊飘来飘去的，那黑影密密麻麻的，瞅着就老闹心了，
0: 嗯。
8: 啊，另外我这眼干眼涩，哎呀，这一早晨睁不开眼呐， 这眼前都是那个吃墨糊啊。
0: 嗯，
8: 你说这些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那咬药水讲话用的一筐筐装，
0: 嗯，
8: 但是效果就是不好啊，感觉这眼睛还越来越厉害了呢。
0: 嗯，
8: 但是用上咱三十六味透眼贴就不一样了，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8: 啊，首先吧，我这眼干眼涩、那胀的糊的那当天就缓解了。
0: 嗯，
8: 用到三天的时候，这眼干眼涩解决了。
0: 嗯，
8: 啊，哎呀，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那些黑影啊，

0: 说的呀，
1: 这回
0: 彻底把这眼睛贴好得了，
1: 贴好得了，这回家人也不反对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不反对了，
1: 哎，
0: 因为啥选好产品不容易呀、啊？
1: 没错，嗯，你看大家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确实是很不容易。为啥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说这个眼病啊越治越重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咱们拖出来的眼病。为啥叫拖？你们治疗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这就是没有在治疗眼病，甚至说让你的眼病越来越重。你看36位透眼贴，为啥我跟大家讲跟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不是说我单纯给你去消炎，也不是说单纯的去给你调肝调肾，而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病根儿。你看你病根儿治到了，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你看你为什么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没了，它就相当于把那个玻璃上的那个泥点给你擦掉一样啊，
0: 嗯，
1: 是吧？你那你看东西看的不就清楚吗？对吧？而且这个36位的名贵药材提炼出来的36位透眼明目肽，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了，你自己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看得远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你视力上它在恢复，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怎么办呢？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
0: 哎哎、
1: 你看不但说你玻璃体混浊，你眼睛上的这些炎症它能给你治疗好，就是你的视力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哎，太好了。
1: 哎
0: 王老师，我听着活动了、
1: 嗯、
0: 现在1000多买2个疗程赠2疗程。
1: 对，
0: 我就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就着急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王老师你帮帮忙
1: 啊，
0: 帮我订再订上，就是买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档。
1: 你这样
0: 啊，
1: 在我这儿啊、
0: 嗯、
1: 报不上名。大家知道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哦、
1: 有的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你呢、
0: 嗯、
1: 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0: 哎、
1: 啊。
0: 哎，行行行，
1: 哎，
0: 那好了，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了，那再见了啊。
0: 哎哎，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咱渭南的啊。
1: 嗯。
3: 有个啥事给你说一下。
1: 嗯。
3: 我是大前天我订的1000多。花了2个疗程，跟我说赠2个疗程的活动啊、
1: 嗯、
3: 到现在没送过来呢。
1: 啊、
3: 哦、包上名了，想用、
1: 嗯、
3: 啊，你帮我催一下，凭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结束了。
1: 嗯，
3: 我知道咱这药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哎哎，一贴就好。
1: 嗯，
3: 产品是底部带加强型的、啊、
1: 没错，
3: 效果美得很。
1: 嗯
3: 啊，我64了，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压45-46。
1: 嗯、
3: 啊，眼睛怕光，视力一天不中、
1: 嗯、
3: 一天今年看就咋是越差越来越差了、
1: 嗯、
3: 啊，哎呀，现在我听着咱这药好的很，美的很，4个疗程才1000多、
1: 嗯、
3: 买2疗程还挣2个程，你给我看一下给我送过来了没有、
1: 嗯、
3: 啊，
1: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着急了。你既然呢说已经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肯定能享受得到。咱们这4个疗程呢，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这次活动啊，也确实是因为赠品，我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但是你报名的时候，咱每一个人他都有是严格记录的，啊，既然是你的，他就是你的，谁也给你拿不走。所以你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就行。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给你去问问啊。再有一个，我刚才听了你这个眼睛的一个情况，你这一个是白内障，另外一个是青光眼，你青光眼的这个眼压现在都达到40多了吗？
3: 45-46，眼睛胀还发晕呢，啊，啥都看不清。
1: 因为你眼压太高了 啊、
3: 嗯、
1: 你现在这个眼压你自己得一定随时注意。
3: 嗯，
1: 咱们人正常眼压是多少呢？12到20之间。你现在40多的眼压，它可不仅仅说是你眼睛胀疼头疼的事儿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啊，在家自己一定要注意，不能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一定要自己保护好。降眼压的眼药水现在呢还得滴着，

0: 啊，等把这个36味透眼贴给你送到以后，一定抓紧时间给它用上。你这个眼睛现在啊，你用其他方法也好，我想你肯定治了不少的方式了。为啥说大家总也治不好呢？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讲，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给你治疗眼病上不是说给你单纯降眼压啊，因为你降眼压降的是这个眼睛的一个数值，它的指标，你也不要老拿那个化验单上的指标去看。36味透眼贴它给你治的是你的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眼组织里边它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这个眼睛啊，晶状体里边没有这些眼毒这些存在了，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看东西它眼前就没有这个雾蒙蒙的感觉了。尤其像你这个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这么高，你看36味透眼贴你用上以后，它把你这个眼底当中的眼毒清除掉，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干净了，你的眼压上自然而然就恢复到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会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头它也跟着不疼了。而且你看36味透眼贴你用上之后，我跟大家讲，你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尤其青光眼的患者啊，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这4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你看你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能好，你青光眼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看东西没有光圈，眼睛看东西看得远了，而且你视力上还能恢复。你看像你这个情况，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我等着你，我就想用你帮我吹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我知道呢，大家着急，你这样既然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去给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那你早一点用上，你就早一天好啊，是不是？
1: 是，
0: 哎，行，放心吧，好，那我也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

0: 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月满中秋，礼遇商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商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商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商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2026年7月23号凌晨，日本大阪出身的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年68岁。讲谈社在4天后发布了这份迟来的讣告，葬礼已由家属低调举行。消息传开时正值盛夏，无数中国读者在通勤的地铁上，在深夜的台灯下，在书架前驻足，那里整齐地立着《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恶意》。一个人用41年106部单行本悄悄参与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他很少露面，极少接受采访，甚至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用故事把自己活成了千万中国读者记忆里的老朋友。从大阪的学渣到工程师作家，1958年2月4号出生在大阪市生野区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曾参军，家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饰品店，经济拮据时一家人挤在不足10平方的出租屋里。他是家中的第3个孩子，也是姐弟中最不爱读书的那一个。小时候看着姐姐们捧着世界儿童文学全集，他觉得他们很蠢。他痴迷的是哥斯拉、赛文奥特曼和李小龙的功夫片，是标准的电视儿童。高考复读那年，他在教室里感叹，真是可气啊，这世上竟是些优秀的人。后来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毕业后进入到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日本电装，做一名规规矩矩的生产技术工程师，白天画图纸，晚上在餐桌上写小说。27岁那年，他凭借着一部以女子高中密室杀人案为背景的《放学后》，一举夺得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1986年3月，他辞去了工程师的职务，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东京，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谁能想到，这个厌弃书本的理科男，日后会成为日本当代最为畅销的作家之一。截至到2023年，他作品在日本的累计发行量突破了1亿册，全球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总销售量累计近5000万册，是日本作家当中罕见的顶流。在沉寂的10年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出道之后的东野圭吾并没有马上迎来黄金时代，相反，他经历了长达10年的沉寂。东京的高昂物价，备受冷遇的星座，评论家的不买账，让他极度怀疑自己。那段时间他写过《11次杀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样古典本格色彩浓郁的作品，《密室》《童谣》不在场证明，他试图用精巧的轨迹取悦读者，却一次次的失落。转机出现在1996年，《名侦探的守则》与《恶意》相继出版，他忽然明白，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当中的人物是为轨迹所服务的，而实际上正相反，他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轨迹。从宿命开始，从白夜行开始，从秘密开始，他毅然跳出了本格推理的舒适区，把笔触伸向了人性的深渊和社会的暗极。1999年出版的《白夜行》，将两个孩子因一场命案而扭曲的一生铺陈成了一幅长达19年的黑暗画卷。读者读到最后，都懒得关心案件本身了，而是更关心主人公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生死，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完全陷入到无边的悲伤的绝望气氛之中。2025年出版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开篇就告诉了你凶手是谁，却依然让你屏息读完。那个数学天才食神用一场看似完美的布局掩盖了一场根本不存在的犯罪。这部作品一举拿下了第134届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以及当年3大推理榜年度第一，史称三冠王。2012年，解忧杂货店面试，这一次他收起了锋利的手术刀，端出了一碗温润的莲藕汤，一张可以穿越时空的咨询纸条，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最柔软的牵挂。该书在日本和中国

都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截至到2020年，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从冷到暖，从锐到柔，从本格到社会派，他花了20年完成了自我的重生。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亲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0: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我们今天继续来回顾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国作家网曾经这样评价东野圭吾：吸收了本格派与社会派的优点，既有本格派的精彩悬念、缜密的推理过程，也有社会派复杂暧昧的人性因素、细腻纠葛的情感关系，同时还有对社会现实的细致描摹。这句话道破了东野圭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位置。他是一位新社会派的代表人物，东野圭吾更着眼于与老百姓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彷徨之刃直指未成年犯罪与少年法的悖论，红手指将老龄化问题融入案件，沉睡的人鱼之家探讨脑死亡的争议，祈祷落幕时通过流浪汉群体遭遇批判社会福利体系的缺陷，近年的白金数据拉普拉斯的魔女又把眼光投向了基因歧视、气象武器与 AI 时代的忧思。他重塑了推理小说的人物维度，新参者里的加贺恭一郎不再是冷冰冰的破案机器，而是一个会在街头细心观察流浪汉，会因为一只绿色脚踏车而凝神的温情刑警。圣女的救济里的铃音静香颠覆了传统恶女的形象，汤川学教授在理性的物理实验之外也承认人性是一门更为深奥的科学。他深化了人性挖掘的深度，恶意里的那句我恨你，明明你很善良，明明你对我那么好， 明明你什么都好，把人性的嫉妒与黑暗写到了骨子里。秘密当中，直子与早奈美的身份困惑触及灵魂与肉体的哲学命题，是生理穿越时空的父子对话，重新诠释了生命传承的意义。福建文学杂志社的评论可谓精到，东野圭吾的小说是在推理的外衣下对爱的解析，他写出了残酷之爱，一种介于小爱与大爱之间的令人站立却又不肯罢手的新型模式。这正是他的文学价值所在，当案件的真相被揭开时，情感的真相、人性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也随之显露。他让推理小说完成了从事故事到艺术的跨越。在中国，东野圭吾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位受欢迎的日本作家。2007年前后，国内推理文学的核心读者不足5000人，推理小说是小众中的小众。2008年，新经典联合海南出版社推出的《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等核心作品，恰逢日剧《白夜行》在国内网络热播，该系列出版仅一年多，累计销量就突破了120万册。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从2008年至今，仅新经典一家机构引进的52部东野圭吾的作品，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2300万册。全市场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销量累计近5000万册。在豆瓣，它的关注人数超越了村上春树，超越了余华、莫言、王小波、张爱玲、三毛、刘慈欣、J.K. 罗琳。它是豆瓣青年心目当中真正的顶流。2014年，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引进，它跳出了推理圈层，用温暖的叙事打动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据出版行业的数据，截至2020年，该书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芷安曾说，东野圭吾的作品能够畅销，主要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而出版人则看得更加清楚。他把推理小说从小众类型变成了大众阅读，让原本不看推理的人也愿意在床头放一本《白夜行》，让原本只读纯文学的人也开始认真地打量这位理工人笔下的复杂人间。他从未停止过书写，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东野圭吾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高产。2023年，65岁的他获得了第71届菊池宽奖和紫寿奖，日本官方以最高规格肯定他对文学的卓越贡献。2024年，他完成了第99部长篇小说《假面游戏》。2025至2026，他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他生前患病的消息从未公开，就像他笔下那些最深沉的爱，从来不必宣之于口。东野圭吾自述：“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

他做到了。他让推理小说不再只是智力游戏，而是成为了关照时代、安抚人心的镜子。他走了，带着一个理科男的克制与一个小说家的深情，从大阪的饰品小店到东京的作家书房，再到千万中国读者的书架，他用41年的时间把推理二字写成了人间二字。白夜行处，灯已熄灭，但那束光曾照亮过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今后我们再翻开白夜行的扉页，再沉浸到解忧杂货店的时空里，实际上便是透过纸页和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永恒的对话。再见，东野先生，谢谢你来过人间，讲过这么多故事。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原始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采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燧人，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黄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

甚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里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生动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克先生。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数十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作者对浩瀚的古文献资料考辨真伪，从盘古开天辟地叙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把散落在群集当中的极光片语遴选出来，融入成了一个庞大而有机的古代神话体系，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律的世界，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图系。

作者袁珂，1916年到2001年，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1946年开始系统的研究中国神话。1984年担任中国神话学会主席。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先生先后撰写了《神话论文集》《巴蜀神话》等20多部著作及800余万字的论文，作品还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入选学校课本。

2011年五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再一次重申，中国网络上那些所谓其主张中国神话源自韩国等传言，其实都是荒唐无稽的谣言。在此，我们暂且搁置这一争论，这也印证了再版中国神话传说的必要性，从而呈现出中国古代人对天地万物的瑰丽多彩、富有趣味的艺术想象。

做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中国积淀了代代传承的中国神话，这些神话传说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不同的传承方式，广泛而持久地流传着。目前古籍当中记录神话较多的只有《山海经》《楚辞》等等，诸神故事早已支离破碎。如此贫乏的神话资料，

创世神话为甚，以致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存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创世神话的争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神话进入垦荒时代，以鲁迅、茅盾、闻一多等为代表的学者，借助西方神话学的概念和范畴，在中国文献里面发现和圈定了可视为神话的素材，并把它们从古代文献当中抽离出来，迈出了重建中国神话殿堂的第一步。

作为中国神话学史上最为杰出的第三代神话学家。袁克先生从这些零碎的材料当中，通过收集、整理、梳理、分析，并构建出神话的轮廓，使那些在时代的流变当中因被误认为是圣君或被误认为是凶神而彻底失去了本来面目的神话人物各归各位，用简练平实的文字将从盘古到秦始皇的神话、仙话等进行了系统性的陈述，搭建出中国神话传说系谱的相对完整性。这样一部著作想来会引导对中国神话传说感兴趣的读者进入一个神奇绚烂的世界，顿着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迹，亲近皇帝和蚩尤的战争的现场，感受远古意和嫦娥的飞天传奇。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应急常识365。
2: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驾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疲劳、酒后驾驶，也不要在行车途中分心看手机。另外，不要盲目依赖智能驾驶功能，外出期间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客车，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

0: 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出版30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的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我是冰雨，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再版的读本《中国神话传说》，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的神话史诗，作者袁珂先生。袁氏厚重的悲剧美和崇高美，邀您步入绚丽夺目的中国古代传说艺术画廊，挥动巨斧开天辟地的盘古，练就五色彩石补天的女娲，追赶太阳的夸父，飞天奔月的嫦娥，引弓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的祟神，河图洛书的伏羲，凄美的山鬼，风流的河伯，大展蚩尤的皇帝，凿山治水的大禹，还有胜似伊甸园的华胥之国。神话传说的三棱镜折射出诸神的深度影像，感受来自洪荒时代远古的文明。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哪个能够传授？那时天地未分，能根据什么来考究？那时是混混沌沌，谁个能够弄清？有什么在回旋浮动？如何可以分明？无底的黑暗伸出光明，这样为的何故？阴阳二气甚何而生？他们的来历又从何处？苍穹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动手经营？这样一个工程何等伟大，谁个是最初的工人？远在2300多年前，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就在他著名的诗篇《天问》里提出了一连串关于天地怎样开辟、宇宙怎样构成和谁是天地的开辟者这类问题。从这些问题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混在哲理当中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影子，但因为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写出答案，古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又常少，身在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要想从这些问题里考见远古神话的真相，就很困难了。有一个类乎神话的预言，记录在比上述诗篇时间稍早一点的一部古书《庄子》里。故事说，南海的天地叫条，北海的天地叫呼，中央的天地叫混沌。条和呼两人常到混沌那里去玩耍，混沌非常殷勤周到地招待他们。有一天，条和呼商量着怎样报答混沌的恩德。他们说，每个人都有眼、耳、口、鼻等七窍，用来看呀、听呀、吃东西呀等等，偏那混沌一窍也没有，未免是美中不足呀，我们不如去替他凿出几窍来。于是就带了斧头、凿子之类的工具去给混沌开窍，一天凿一窍，七天凿了七窍。但是可怜的混沌经过好朋友们这么一凿，却是呜呼哀哉，寿终正寝了。

这个有点滑稽意味的预言包含着开天辟地的神话概念。混沌被调和呼，代表迅捷的时间，遭了蹊跷。混沌本身虽然是死了，但是继混沌之后的

为中央天地的皇帝，所以庄子寓言就直接把他当作了中央的天地。至于有人说混沌是皇帝的儿子，那倒恐怕是较后期的传说了。不管混沌是天地还是天地的儿子，除了追求反乎自然、不识不知、无为而治的道家以外，是没有人喜欢这个黑乎乎粘连成一片的混沌的，所以后世传说里面混沌是被丑化了。《神异经》说混沌是只既像狗又像人熊的野兽，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到，因为是个睁眼瞎，自己走路就很艰难，但别人走到哪里去他却知道。遇着有德性的人，他就一股蛮劲儿的抵触；遇着横行霸道的恶人，他反而服服帖帖，摇头摆尾的依靠着他。这种卑贱的脾气，实在是天然生沉。平常没事的时候，这家伙总爱咬着自己的尾巴，回旋着，仰面朝天，哈哈大笑。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人们对于和黑暗差不多同意的混沌，实在是没有很好的感情的。关于开天辟地的正式的神话，出现在汉代初年的一部叫做《淮南子》的书里，大概的意思是说，当上古还没有天地的时候，世界的景象只是混沌，看不出一点形迹。慢慢地生出了两个大神，一个是阴神，一个是阳神，在那里苦心经营天地。后来阴阳判分了，八方的位置也就定出来了，阳神管天，阴神管地，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世界。可是这个神话哲学的意味过于浓厚，实在是不能引起我们大多数人的兴趣了。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 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稀豆粉，推荐酒酿稀豆粉，地址在大理古城北门农贸市场摊位。稀豆粉是白族传统早点小吃，豌豆细细研磨熬煮成金黄绵密糊状，加入花椒油、辣椒、花生碎，咸鲜醇厚。经典吃法是把酥脆油条泡进稀豆粉，油条吸满豆香汤汁，软糯又带一点脆感，也可以拌饵丝食用。这家店藏在菜市场里，烟火气十足，大多是本地街坊前来光顾，建议尽量早来，经常上午就会售罄。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江苏一名宝妈因为担心宝宝健康，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擦家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啊，看似健康的家居好物使用不当，很可能变成隐形的肺部杀手。84消毒液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刺激性气体，不仅会直接化学灼伤呼吸道黏膜，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使嗜酸性粒细胞大量聚集攻击肺组织，导致弥漫性肺炎。这就是案例中宝妈的情况了。这些伤害既可能在短时间高浓度接触后急性发作，也可能在长期低浓度接触后慢性积累。正确使用84消毒液的方法是日常环境按1:100稀释，全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老人孩子等暂时离开，健康家庭每周1到2次消杀即可，无需每日使用，擦拭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干净，继续通风30分钟，而且不要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除了84消毒液以外，还有几类家居产品同样属于肺部刺客，漂白剂、强力除垢剂、管道疏通剂、玻璃水等各类家用消毒剂或清洁剂，多含强酸、强碱、有机溶剂或含氯成分，多种清洁剂混用的话，还可能产生有毒气体。这类产品的使用要求与84消毒液一致，除醛喷雾、除臭剂、杀虫喷雾等等的使用要求也是和84消毒液一致。别让这些常见的家居用品变成伤害您健康的杀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

两箱八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售源码数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

0: 到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您家阿姨喜欢旅游吗？
1: 你说我母亲呢？
0: 嗯，
1: 哎呦，就现在这老年人啊，哪有一个不喜欢旅游的呀？
0: 对，身子骨好的都想出去走走。
1: 就我母亲哈、啊，就前一段时间还跟我说呢，说哎呀，就是因为自己不会开车呀。
0: 嗯，
1: 自己但凡要是会开车的话，他就早就想买一个房车
0: 啊、
1: 我说你知道房车多贵吗？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想买个房车。为什么呀？因为走到哪儿就可以住在哪儿，
0: 对，
1: 然后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0: 真的是想多走走多看看、啊、
1: 老太太现在还有这愿望呢，你看
0: 非常好啊，说明健康啊才有这心思啊。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大部分的老年朋友都很喜欢乡村游，有没有发现？
1: 乡村游
0: 回归自然
1: 啊，就是到这个乡村，
0: 嗯
1: 啊，去度假是吧？
0: 对呢。
1: 哎呦，我也发现了，就是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想回归自然。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嗯，大家伙儿岁数大的人想到这个农村去旅游啊，住两天啊，我觉得可能更是一种情怀。
0: 嗯，
1: 就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你看到农村生活一下，体验一下，他还有一种回忆。
0: 哎，自己年轻的时候，
1: 对，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是经历过什么上山下乡吧？
0: 嗯，
1: 哎，回到农村一生活，哎，当年那个场景就一下子就回忆满满的。
0: 你说的还真是啊，这种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1: 嗯，
0: 像我父母这两年啊，就特别迷恋乡村游。
1: 哦，
0: 但他们不走

0: 也就是在我们城市周边的一些农家乐啊玩一玩。每次回来都跟我说："哎呀，那地方太好
1: 太好
0: 了！春天的时候能上山采野菜，
1: 了，
0: 夏天的时候能去河里摸鱼，秋天可以和当地的百姓一起来收粮食，然后回来磨米带回家吃。冬天的时候杀猪菜，特别香，还可以带孩子去打雪仗，就给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回归田园。每次回来呀，跟我们讲一讲当时他怎么度过的那些天，然后呢，想让我们有一种羡慕他的感觉，就是夸夸他，哎，可高兴了。是，
1: 我都能想象到你母亲跟你说的那个场景，
0: 就是乐在其中，特别幸福。
1: 就跟你说，就是农村的那种日子，就是他还就是身临其境那种感觉，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母亲就这种绘声绘色的跟你描述当地的这种风俗民情的时候，你发现你母亲有变化没有？
0: 有啊，
1: 就是除了比以前爱溜达之外，你还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变化？
0: 爱笑，
1: 爱笑。
0: 说起话来眉飞色舞，精神头特别足。
1: 好。
0: 还有就是，哎，我发现他饮食习惯也改了很多。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啊！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改变。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改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往健康的生态一种改变。你比如说，爱笑了，说明什么？心情好了，精神头足了，说明什么？说明身体在逐渐的健康。太好了。
0: 说的是啊，关键是我母亲现在说饮食习惯的变化嘛，她喜欢吃一些过去的东西，因为我是东北人，我母亲特别喜欢吃苞米面大饼子，她还不去市场去买，她自己在家做，
1: 自己做，
0: 对，她做吧。不放什么小苏打什么的，就放点酵母，
1: 自然发酵。
0: 发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不管卖相嘛。有一次我带孩子回娘家去蹭饭，土豆拌大茄子，高粱米水饭，
1: 火，
0: 还有他那几个干巴巴的苞米面大饼子。
1: 苞米面这个词儿一看就是东北话。
0: 是苞米面大饼子。
1: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南方人可能听不懂什么是苞米面，就是玉米面。
0: 是那种粗玉米。
1: 对，玉米面的啊，我跟你讲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回归。可以说咱们现在大部分的中老年人，中国的中老年人，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饮食方式可能都在慢慢的变化。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以往啊，就是40、50年前哈，我们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
0: 对，
1: 为了吃饱，对吧？但是现在呢，
0: 营养均衡，
1: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了，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填饱肚子了，
0: 对，
1: 对吧？我们讲究的饮食是什么？营养和健康。
0: 对，
1: 所以说，营养和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回归自然。你看现在年轻人，你看年轻人现在有的人思维都转变过来了，现在很多人就要推崇那种什么，就代餐食品营养素，
0: 是，
1: 方便快捷，啊，所有的营养物质都给你搭配好了，然后吃完了不胖人，啊，特别受这女孩子的这喜欢，
0: 对呀，女孩都爱美呀，无时无刻都在减肥的路上。
1: 对，都得减肥是吧？那上了点年岁的呢，啊，尤其是45岁的以上的这些中年人呢？你看他们的饮食也开始发生变化了，也开始越来越简单了，
0: 是，
1: 啊，越来越自然了，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0: 对，
1: 你就说这个东北吧，是吧？开春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到这个树林子里挖野菜，有吧？啊，到河里头抓这个野生鱼，
0: 对。
1: 啊，那大家伙慢慢这习惯养成之后，你发现没有？卖这野菜的、卖野生鱼的，比养殖的都贵1、2倍呢。
0: 肯定是啊，那野生的纯天然啊。
1: 对啊，你看这个查干湖，每年冬季捕鱼的时候，我告诉你，全国各地的人都到当地去买，
0: 去晚了还抢不着
1: 还
0: 呢。
1: 抢不着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意识都在转变。还有什么溜达猪肉，这价格是养殖猪肉的2、3倍吧？那有不少人，我身边的同事都有，宁可呀就开车跑上100多公里，就到当地的农村的乡下去买那种笨猪肉。
0: 对呀，溜达猪肉吃着香啊，就往锅里一放， 等快开锅的时候放点大料、葱姜，那个味儿满屋飘香。煮熟之后啊，蘸点酱油吃都好吃，还有豆油也有，笨榨的豆油煎出来的鸡蛋才黄呢。
1: 嗯，
0: 那些合成油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合成油煎出来的鸡蛋很白嘛，没有鸡蛋味儿。
1: 嗯，
0: 现在没有人爱吃那种了。
1: 嗯，
0: 但也奇怪了，为什么在店里边买的肉，回家之后啊，各种厨艺都上了，又是红烧，什么溜肉段，调料放了好多种。但是就是不好吃，
1: 吃起来就没味道，
0: 是
1: 吧？
0: 就是不香。
1: 哎，我跟你讲，就是一句话，我就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嗯，
1: 自然的、简单的才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就这、是、一句话就给你概括了，是吧？咱们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嘛。
0: 哎，
1: 越是简单的食材，越是简单的烹饪，它就越有营养，你吃起来越美味。
0: 忽然想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的那句话
1: 啊。嗯，
0: 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才能缔造出极品美味。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呢，这些呢必须有个前提。
0: 嗯。
1: 什么前提？
0: 食材。
1: 你这个食材必须是纯天然的。
0: 对。
1: 那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说的，你这个食材必须是绿色无公害的产品。
0: 那好东西它肯定出来的也不一样。
1: 没有经过工业处理的。
0: 嗯。
1: 啊，就是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哎，它做出来它就是美味。
0: 嗯，
1: 同时对我们人体的身体来讲，你还能吃出健康来。
0: 嗯，
1: 是吧？就是你知道咱们中国长寿村吗？
0: 长寿村、啊、
1: 长寿村，
0: 中国好像有两个吧。
1: 嗯，
0: 广西的巴马有长寿村。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新疆于田的拉依苏村，是不是？
1: 被咱们国际自然学会认定的全世界有五大长寿村，
0: 哦，
1: 咱们中国就占了俩。
0: 是，
1: 哎，一个是广西巴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0: 拉依苏村。
1: 哎，对，新疆于田的，是吧、
0: 嗯？
1: 不错，这两个长寿村，你这个名字上你发现什么了？
0: 都是乡村，
1: 都叫村子，是吧？
0: 嗯、
1: 其实，为什么叫乡村呢？
0: 嗯，
1: 就说明那个道理，都是简单的、淳朴的。自然的，
0: 嗯，
1: 哎，没有城市的那种喧嚣，你看吃的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0: 嗯，
1: 那当地的猪都是自己家养的溜的猪，啊，鸭子都是自己家养的溜的鸭子，
0: 嗯，
1: 菜哎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那种时令的蔬菜，
0: 一日三餐都是食疗啊，
1: 可不吗？
0: 纯天然啊，
1: 嗯，
0: 日常饮食身体也得到了净化呀，
1: 对。这就是一个回归到淳朴自然的状态当中，我们人体就健康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啊，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0: 嗯，
1: 我们的生命就源于自然啊，恢复这种生命的常态，返璞自然啊。我们中医这个《黄帝内经》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不忘坐牢，起居有常，这就是长寿之乡的生活的常态。
0: 是呢，但我们了解啊，好像是日本朋友他们的平均寿命现在是全球排名第一，
1: 日本人对
0: 啊更长寿，
1: 对，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现在全世界第一，那、
0: 嗯、
1: 真是这样。你看啊，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平均寿命的排名当中，我记得日本平均的寿命是84.2岁，
0: 嗯，
1: 其中这里面女性的寿命是87.1岁、
0: 嗯、
1: 男性是81.1岁，
0: 嗯。
1: 那咱们中国人呢，中国人的寿命平均是76.4岁啊，其中男性75岁，女性77.9岁，啊，在全世界范围内咱们中国排名52位。我告诉你，别看52位啊，比之前有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了都。
0: 您说啊，人均寿命的提升和我们饮食的改变有没有关系？
1: 哎呦，太大的关系了。
0: 关系大吗？
1: 对，而且是直接的关系啊。你看你看日本为什么平均寿命这么高，全世界第一，它就跟日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日本人爱吃海鲜，爱吃寿司。
1: 爱吃寿司是吧？
0: 嗯。
1: 你们年轻人知道这个寿司是什么，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人可能还不知道寿司是啥呢，是吧？
0: 我给大家讲讲。
1: 嗯，
0: 行不行？就是一片海苔，
1: 嗯，
0: 加上米饭，
1: 嗯，
0: 上面可以加一条小三文鱼，
1: 嗯，
0: 放一条黄瓜，
1: 嗯。
0: 放一条胡萝卜，
1: 嗯，
0: 然后一卷，切成一段一段的，它没有油也没有盐，
1: 哎，
0: 嗯，说白了就是 大米饭包生鱼片。
1: 对，大米饭包着生鱼片，
0: 嗯，
1: 是吧？你发现没有，这里面的所有的食材是不是都是以清淡为主？
0: 对，非常清淡
1: 啊。另外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看日本人啊，他生活习惯不光是这个寿司里面离不开这三文鱼，
0: 嗯，
1: 其实各式各样的鱼生都离不开这个鱼。
0: 嗯，因为他们在海边，他们就特别爱吃生鱼，是吗？
1: 爱吃生鱼，日文叫鱼生，实际上我们翻译成汉语就叫生鱼片嘛，
0: 哦，
1: 生鱼嘛。这个确实和他们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对
1: 啊，日本四面环海，陆地面积很小，
0: 嗯，
1: 所以说吃鱼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要不然他没得吃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反正每天吃鱼几乎是日本人大部分的家庭固有的习惯。
0: 什么鱼都吃？
1: 什么鱼都吃
0: 吗？
1: 不是，我告诉你，刚才我说了，大多数人吃的是什么呢？鱼生，就是生鱼片。而且这个生鱼片，记住了，人家日本人吃的一定是深海的鱼。
0: 啊，不是深海的鱼他们不吃吗？
1: 你看看，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吧，都知道日本人爱吃这个鱼嘛，
0: 嗯，
1: 是吧？生活习惯就吃鱼嘛。但是这里面啊有说道，日本人专门只吃深海的鱼。
0: 哦，
1: 啊，浅水鱼、淡水鱼人家基本不吃。罗非鱼你知道不？
0: 哦，我知道。
1: 嗯，
0: 那我去福建的时候啊，每个市场都有卖的
1: 罗非鱼，都有卖的，福建，
0: 啊，
1: 是吧？
0: 它长得跟鲫鱼差不多
1: 啊，
0: 红烧起来也挺好吃。
1: 嗯，我告诉你，这种罗非鱼这种鱼，
0: 嗯，
1: 啊，长得像鲫鱼，但是不同于鲫鱼啊，鲫鱼刺儿多。
0: 嗯，对
1: 啊，但罗非鱼呢，它除了这个脊骨大刺儿之外，毛细小刺儿哈特别少。
0: 嗯，
1: 所以说罗非鱼适合什么呢？比如说老年人或者小孩吃
0: 啊。
1: 啊，但是这么好的罗非鱼，我告诉你，在日本没有人愿意吃它。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啊，有个新闻，
0: 嗯，
1: 早在1960年的时候，就是出访美国的这个日本皇太子叫明仁嘛，当时他就收到了这个芝加哥市长的一份大礼。
0: 嗯，
1: 这份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大批的罗非鱼。人家这个芝加哥市长还当好东西呢，
0: 嗯，
1: 把这一大批的罗非鱼送给这个日本皇太子啊，明仁。然后这个明仁天皇呢，回到国内之后，回到日本呗，大力发展这个淡水渔业，
0: 嗯，
1: 就养这个罗非鱼吧。但是这罗非鱼呢，适应力还特别强，
0: 哦，繁殖能力就强呗，
1: 繁殖能力也特别强，
0: 哦，
1: 几年的时间，竟然让日本本土的五个鱼种灭绝了。成灾了，泛滥了，
0: 灭绝鱼种，它还成灾泛滥，这不是好事儿啊！
1: 然后就成了日本政府当年的最头疼的问题了。
0: 哦，
1: 然后日本政府就想招呗，为了这个遏制它这种泛滥嘛，罗非鱼的泛滥嘛，日本政府曾经就鼓励每个日本人公民，在一个月内要捕捉100条罗非鱼吃，啊，彻底改变这个鱼类的这个大环境。当时是这么想的。
0: 梁老师，这个河鱼的捕捞费用它肯定是比深海鱼要低吧？
1: 低很多呀。
0: 而且罗非鱼还挺好吃的呀，
1: 啊，
0: 他们应该能挺愿意吃，怎么还现在好像不怎么吃？
1: 你以为挺爱吃啊？
0: 嗯
1: 嗯，小龙虾好不好吃？
0: 好吃，超好吃，我特别爱吃蒜蓉的。
1: 你看年轻人，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小龙虾。
0: 我喜欢抱着盆吃。
1: 对吧，成都的夜宵非常有名。
0: 嗯，哇，
1: 我听说成都的夜宵小龙虾一晚上吃掉几十吨的小龙虾。
0: 是呢，是我看过一个新闻说哪个地方小龙虾成灾了，然后网友说没让我们出马。
1: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成灾吗？小龙虾只有咱们中国人爱吃，在日本没有人吃，没有人吃这小龙虾，啊，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刚才你问的罗非鱼为什么日本人不吃，一个原因，这就是认知，啊。因为这个小龙虾长在哪儿？是不是在这个河里头长？
0: 对，
1: 稻田地里长。
0: 是的，
1: 河鱼也是，对不对？他们认知是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淡水的养殖的东西，淡水的鱼啊、虾呀，第一个，它是非常不卫生的，
0: 嗯，
1: 非常不卫生的。第二呢，就是烹饪技术太设限了， 因为烹饪技术太复杂了。
0: 是，他们烹饪真的是很简单。

0: 单。
1: 第三就是营养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关乎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所以说第一个不卫生，第二个烹饪复杂，第三个什么营养问题。在日本人家就认为淡水鱼啊不能吃，很少人吃，它的生长环境就使得每一条淡水鱼身上可能都带有着大量的寄生虫
0: 哦，
1: 或者是多种的细菌，还有一股很难去除的那种土腥味儿。
0: 太对了，就做河鱼的时候啊，每次都要放好多的料酒去腥，
1: 哎，
0: 要不然真有土腥味儿。
1: 土腥味儿吧？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卫生嘛。日本人啊，对健康非常看重，所以说第一个不卫生，人家淡水鱼不吃。那么第二点就是烹饪比较复杂。
0: 嗯，
1: 烹饪复杂嘛，我说吃一条鱼，你看咱们中国人，他可并不是简单的放点料酒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不但料酒是吧？什么时候放醋、放酱油、放辣椒？哎呦，怎么炝锅？我告诉你，这里头太复杂了。啊，只有咱们中国人能搞得懂这个烹饪的技巧，
0: 嗯，
1: 就外国人啊搞不明白，是吧？
0: 嗯，
1: 那搞不明白，就像你说的，淡水鱼是不是做出来就有这种土腥味儿？
0: 那肯定是啊。
1: 然后烹饪如果不到位的话，这个淡水鱼当中的寄生虫啊、病毒啊、细菌呢、啊，是不是就处理不好？
0: 哦，
1: 对不对？所以说干脆烹饪复杂，他们接受不了，他们也学不会。生鱼片它不用做呀，一条一条的直接给它切好了，蘸着料汁吃就行了。
0: 那是说明他们不会呀，他们懒啊。
1: 懒啊，
0: 所以他才不爱吃河鱼呢。
1: 不是懒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不吃河鱼，连浅海的鱼他们都不怎么吃。
0: 那浅海的鱼怎么了？为什么也不吃啊？
1: 原因就是第三方面最关键了。第一不是不卫生吗？
0: 嗯。
1: 第二是烹饪复杂吗？
0: 嗯。
1: 这些都可以克服，其实第三点是最关键的，就是营养的问题。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因为深海鱼身体当中富含着多种的对我们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0: 嗯，
1: 尤其是深海鱼这个金枪鱼还有三文鱼，那这是日本人最喜欢吃的两种鱼了吧。
0: 嗯，
1: 都是深海鱼。那寿司也好，鱼生也好，一般都是以这两种深海鱼为主，三文鱼和这个金枪鱼嘛。那么这种深海鱼啊，身体当中富含有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欧米伽三，听过吧？欧米伽三。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成分淡水鱼浅海鱼是没有的
0: 啊，只有深海鱼有。
1: 对，就这些物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那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咱就说这个大家伙熟知的欧米伽三啊，全名叫欧米伽三脂肪酸。我跟你讲啊，就是深海鱼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有助于咱们人体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啊。
0: 就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是不是就不得高血压了？
1: 没错没错、哦、是吧？你看这个欧米伽三你用好了吃好了，哎，血液当中胆固醇水平降下来了、
0: 哦、
1: 就不得高血压了。日本高血压的人群，我告诉你，非常令我们吃惊，人家高血压的人群特别特别少。
0: 嗯，
1: 就在日本啊，就十个里头高血压的人群啊，就十个人里头只有一个是人家日本的本土人，其余的九个人要么是中国的，要么是印度的，要么是越南的，要么是菲律宾的，或者是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尼泊尔的，这些国家移民过来的。本土的日本人十分之一都不到。
0: 那么少？
1: 对，这么少。而且其中比如说蒙古还有尼泊尔移民过去的患有高血压的人数基本占了整整的一半。
0: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内陆没有海
1: 啊，
0: 吃不到深海鱼，所以说高血压的几率它就很大？
1: 内陆国家它没有海，它的生活习惯就不是以深海鱼为主吧？
0: 对，它不是这样的生活习惯，
1: 所以说就导致它患有高血压的几率非常大。
0: 哦，
1: 而且在咱们科研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叫柳叶刀。
0: 嗯，
1: 柳叶刀上就有报道，内陆国家的高血压这样的人群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人群患病率是沿海国家的12倍之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就是日本人是吧，日本人就是全世界寿命最高，它是有道理的。
0: 嗯，
1: 日本人常年就吃这个深海鱼，所以说他们高血压的发病率是极低的。
0: 是，
1: 再加上欧米伽三并不是单纯的光是降我们的胆固醇的水平啊，欧米

0: 一个三还构成了我们人大脑内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你看现在小孩喝那奶粉里头都加这个欧米伽三了，
1: 欧米伽三
0: 是吧？为啥？因为欧米伽三能够促进我们人大脑的发育和改善我们人的思维能力。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啊，咱们真要是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你看日本大街上，八九十岁的老人，做买卖的、开超市的、进货卖货的、算账，我告诉你啊，比年轻人都快。
1: 他们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在开出租车呢，
0: 对呀、啊，
1: 关键是不用导航，全凭自己的记忆在认路。
0: 你看这脑子得多好
1: 啊！对，
0: 啊，说明人家这个七八十岁了，人家大脑还是年轻的，
1: 嗯，
0: 记忆
1: 力
0: 还好，对吧？另外，常吃这种深海鱼，还有什么呢？有抗炎的作用。
1: 抗炎症吗？
0: 对呀、啊，减轻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深海鱼身体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我们人体内的这些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元素的这种均衡程度，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我们知道啊，就日本的学生，
0: 嗯。
1: 女生，冬天下雪的时候，人家还穿裙子呢，
0: 啊，
1: 还不感
0: 不感
1: 冒。
0: 冒，
1: 对，这说明他们孩子的免疫力得多强啊，他不爱感冒
0: 那免疫力强就是从饮食文化来的，
1: 啊。哦。
0: 是不是啊？你看，常年吃的深海鱼，而且深海鱼当中含量最丰富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维生素 A，还有亚麻酸、亚油酸啊。其中这个亚麻酸呢，还有维生素 A，还有亚油酸，你知道它最主要功能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能够让我们人的视网膜细胞变得更加的坚韧，就换句话说，它就不容易老化，提高我们人的视网膜的反射能力。所以说，你看维生素 A、亚麻酸、亚油酸，你看现在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眼睛疲劳了，哎，吃点维生素 A 吧。
1: 对，
0: 小孩也是，对吧？
1: 对，
0: 为什么？缓解眼睛的疲劳和干涩。所以说，你看人家从小这种饮食文化，就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视网膜早就有这个很大程度的保护作用了，
1: 常吃深海鱼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看人家啊，这个烹饪技术很差，
1: 嗯，
0: 弄点生鱼片蘸点酱油就这么吃了，
1: 食材好
0: 是吧？充其量用大米饭包上点啊，叫寿司，
1: 啊，嗯。
0: 看着很简单，对吧？其实这就是人家长寿的根本所在。
1: 是的，
0: 在每天的点点滴滴当中，甚至在每天的吃饭的同时，就把我们身体就开始调理了。
1: 嗯，
0: 当然了，日本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呢，我严格意义上讲，和咱们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来讲，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1: 肯定是
0: 就
1: 啊，
0: 好比是一个小学生见到一个博士生一样。
1: 肯定是啊，没有可比性。
0: 对呀，
1: 我们的一桌满汉全席。就够他们学几百年、上千年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还得承认，人家确实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
0: 你
1: 你
0: 说，
1: 不服不行，
0: 你说气人不？
1: 啊，不服不行。
0: 但是为啥呀？我告诉你说白了，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蒙上的，撞大运撞上的。为啥呀？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就是四面环海嘛，陆地面积很小啊。那你说不吃鱼吃啥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呀，他最开始吃这个生鱼片的时候啊，他也不知道对这个人体这么大的好处，填饱肚子就得呗，对吧？他也不知道我们人类的健康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结果慢慢的形成的人家日本独特的这种饮食文化，
1: 对，
0: 造就了他们人均寿命全世界第一，是吧？你看我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原来深海鱼的这个重要性，里面的这个有益物质对我们人体这么重要。那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谈到这儿了，谈到这儿了，我就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饮食啊，不需要复杂，我们吃。不能光想着怎么做这个口感好啊，香味道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更要考虑到什么呢？我们吃的是不是健康，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益？所以说我提倡大家伙儿，就是尽量选择一些纯自然的、天然的食材，简单的这个烹饪就行，既省时又省力，又营养又健康。就好比刚才提到的深海鱼，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卖这个三文鱼的吧？
1: 非常多。
0: 哎，每天买那么一条，然后呢切成小块，蘸着这个酱油直接吃就行。那么这种饮食习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话，你吃着吃着， 可能就避免你的高血压了，心脑血管疾病可能就不发生了，是吧？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这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都是收获健康的关键。
1: 是，深海鱼确实非常的好，
0: 嗯，
1: 它能降压、抗炎、抗血管的氧化。
0: 对啊。
1: 但是您说没事儿拿条三文鱼买回家吃，这一般人可吃不起呀、啊。
0: 挺贵的是吧？
1: 它太贵了。如果说我们想每天吃点深海鱼的话，
0: 啊、
1: 那就得找老师您帮忙了。您神通广大，能找一些深海鱼的供应商，
0: 哎呀，
1: 让我们零差价的买到，那样我们才能长期吃。
0: 哎呀，
1: 说市场上那一小碟就好几十，谁能吃得起啊？
0: 大家伙有需求，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的。但是你刚才说的，我给大家伙找点深海鱼的供应商，然后让大家伙日常就能够吃到深海鱼，这个难度就大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深海鱼需要冷链运输的。
1: 对，
0: 每个城市你要建大型的冷库的。
1: 嗯，
0: 然后要通过冷链运输送货上门。哎呦，我告诉你，静石，这个工程太大了，难度非常非常大啊。
1: 那老师你也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克服困难啊。
0: 克服困难，哎呦，那怎么办呢？这样
1: 想想，
0: 这样就是我给大家伙推荐一款深海鱼的精华物质。
1: 深海鱼的精华物质？
0: 哎，这款深海鱼的精华物质平时你就用几滴就行，既有刚才说的降压的作用，抗炎的作用，抗血管氧化的作用，又能够当成我们日常的调料来用。
1: 嗯，
0: 你可以代替我们的精盐、酱油，又能够代替我们家里的味精、鸡精、蚝油。
1: 嗯，
0: 就是你看家里头是不是各种各样的佐料，做菜的时候都得放一遍。
1: 对呢，没有味儿啊。
0: 我给你建议的这款深海鱼的精华物质，每做一道菜你就光放它几滴就可以了，别的什么调料都可以不放了，它全都代替了。做完的菜既美味的同时，你又相当于是每天都在吃这个深海鱼了，可谓是一举两得。
1: 太好了，还有这样的宝贝好东西。老师啊，
0: 我告诉你是啥吧。
1: 什么？
0: 咱们收音机前的有没有潮汕的朋友，或者是山东的、江苏的朋友？
1: 肯定有。
0: 比如说临海城市的这样的朋友，如果我说这个的话，大家伙很熟悉
1: 啊。
0: 但是东北人或者是内陆人那就知道的很少了。它的名字叫啥呢？叫鱼露。
1: 哦，
0: 被称之为是深海鱼之精，也有叫什么呢？叫液态味精的，啊，鱼酱油的。你看日本人平时吃这寿司生鱼片，它蘸的就这鱼露。
1: 哦，
0: 就这个鱼露啊，是一款穿越千年并影响世界的美味，啊。
1: 哇，下了班之后我就去买，但是鱼露不便宜呀、啊。
0: 不便宜吗？
1: 是呢，不便宜呀、啊。
0: 那你没找对地方，我告诉你。现在市面上卖的鱼露，你哪怕是花大价格买的，它里面的浓度和纯度都不一定达标。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自己的资源啊，不但让咱们每天啊花最少的钱，甚至可能就是一瓶酱油的钱，你就能够用上真正的浓度含量极高的真正的鱼露啊，能够实现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的这种愿望。
1: 太好了。如果大家也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鱼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3: 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是杜若芳。
0: 你好，
4: 尊敬的梁博士您好。
0: 哎呦，谢谢您，
4: 我能有这个机会和您大医生说上几句话呀。
0: 哎呀，
4: 我是无比的自豪啊。
0: 呵，咱都普通老百姓都一样啊。
4: 我是高兴极了。
0: 哦，
4: 我也很紧张。
0: 哎呀，这紧张啥呀，这第一回通电话呀，跟我呀。哥，哎，
4: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能表达我对您的感谢之恩呐。
0: 呵呵，哎呀，这感谢的话咱就不用说了好吧。
4: 我太激动了。
0: 嗯，
4: 我可是平民百姓啊。
0: 哎呀，咱我不也是吗，咱都一样啊。
4: 那哪是啊。
0: 哎呦，
4: 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0: 粉丝，呵，哎呦，我还成明星了。
4: 每天我都要听你的课，
0: 哦，
4: 不同的时间段我都要听。
0: 哦哟，都听呢，呵，
4: 哎，学到了好多知识。
0: 好，
4: 也从中受益呀。
0: 啊，受益了啊，这是我关心的。
4: 不是一般的受益呀。
0: 啊，那就太好了。
4: 好啊，
0: 啊，那是我关心的事儿。好啊。
4: 啊，您研发的药品，您推荐的药品，这不是精品呢，
0: 啊？是吧？啊。
4: 在我身上实在是太受益了。
0: 哦，
4: 我都不知道说啥。我都不知道咋感谢您。
0: 哎呦，你这样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4: 85了。
0: 85岁了。哎呦，好啊，85岁了，咱就慢慢聊天，慢慢唠嗑啊，咱就不着急。
4: 你知道我有病多难呢？难透了。
0: 哦，
4: 到医院人家穿白大褂的人，那身体离人呢都不愿意去，有病就真是挺着点吧。
0: 哎呦，你看看，嗯，
4: 你说我今天遇着您大医生，你说难不心情感动吗？
0: 哎呦，嗯，
4: 我买了好多的药啊，都受益，
0: 都受益了啊，
4: 都受益。
0: 给我举俩例子，我看看都什么哪方面受益了啊。
4: 我用你的宝贵时间，我说的说的
0: 啊，好好聊聊。
4: 咱就说简单的牙膏吧。
0: 牙膏啊，
4: 我多年的口腔溃疡啊，
0: 啊，
4: 那就别说了
0: 啊。
4: 找医院人家说了，你要找大有中国那医院去看病。
0: 嗯，
4: 到那去的还不错，开始人家给你做血化验。
0: 嗯，
4: 一看白血球身高，细菌感染吧。
0: 嗯，
4: 行，你就买点药就行了。
0: 嗯，
4: 就回来了。
0: 嗯，
4: 完了两次三次还不行，我说这回突然找一个专家挂号专家吧。
0: 哎呀，
4: 到那就专家一看，可先排着号了。专家说，嗯，挺好啊，你看看那都挺好。我说的大夫，我可是挂的专家号，能不能给他开点药啊？
0: 嗯，
4: 挺好挺好的，你看他们都你张着嘴，你看吧，就这么看。我一看，哎呀妈呀，这大夫也这样啊，我就扭头我就出来了。
0: 哦，
4: 坐在出租车上掉眼泪呀。
0: 啊。哎呦呵，嗯，
4: 我说我走错门了，人家口腔科不治舌头啊。
0: 你那口腔溃疡在人家眼里头都不放在眼里头，是不是？哎呦呵，
4: 对，嗯，我这舌头尖起泡，舌头尖裂口，中间烂，嗯，光那舌头。
0: 嗯，
4: 我用了西药，用了中药，什么漱口水，什么都办了，什么都治了。
0: 嗯，嗯，
4: 什么偏方治法都整不了，这都好长时间了。尤其最近半年，我实在痛苦极了呀。
0: 就你这毛病啊，是最小的毛病，但是你就不对症，你治一辈子他都不带治好的，你看是不是？
4: 就是啊。
0: 哎呀，
4: 你说这咋太困难了？
0: 嗯。
4: 所以说我遇见这个，完了我就无意当中就听着是那个牙膏
0: 啊，
4: 试试吧，
0: 试试吧。
4: 我就买了一种，第二天两天就给我送来了。我人家吃中午饭，我看见牙膏，我得了，我吃牙膏，就把那个牙膏都挤到嘴里，把舌头糊上了。
0: 啊，
4: 一个半小时以后，那淌开水呀，就捂着舌头，那个拿着毛巾，就说完了以后。还真挺好，
0: 你看
4: 不那么疼了，不是火辣辣真扎疼了。
0: 嗯，
4: 这天我又用了两次，好了，
0: 两次就好了，
4: 真的就好了。你说神不神呢？
0: 你看看，你这个牙膏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吧？咱都没用药，就用个牙膏就把你多少年的问题解决了？你说说，你看，
4: 我就说，我说这玩意治牙不治舌的，我就试试看吧。我这人家吃饭，咱吃牙膏，就这样，我还真就好了。
0: 你看看，哎，这就它神奇的地方。你看看，
4: 直到现在没犯病，
0: 一直都没犯病啊，那就是彻底好了呗。
4: 吧也圆乎了，说话也不乱乱的了。
0: 对，
4: 哎呀。太神了呀，
0: 你说咱是不是咱就不用就是看人家白眼去了，是不是？咱自己用牙膏就治好了。你看看，
4: 你没看到医院呢，穿白大褂那个神气劲儿啊，哎呦我天哪，这咱低三下是问人家人都不肯答应咱呢。
0: 哎呦，
4: 你说就真的这事儿痛苦我这半年呢，不好啊。
0: 哎呦，
4: 难吧，
0: 多好啊，你看看现在你这啊，你说说这不就解决大问题了吗？你说说啊，
4: 就是啊，我到现在还在用呢。我现在只剩了一管半了，我非常小心翼翼的用完了，就我也别浪费了，总舌头都满都是牙膏了。
0: 对，就是给他正常刷牙，然后在嘴里多含一会儿就行了呗，对不对啊？
4: 嗯，
0: 而且像这样的好产品呢，咱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不是？你得赶上了就多囤点儿，是吧？不一定啥时候再有了，是不是？
4: 但是买的时候也没寻思人家治牙，咱这舌头啊，我也帮着试试看呢，所以就买了一组。太好了。
0: 等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再有的，咱就别错过就行了啊。好。
4: 那我都好了耶。
0: 那好了，咱们也得保持啊。咱普通牙膏每天是不是也得用？那为啥不用这种功能性的呀？啊，等着以后再有再犯病了，咱们再去治啊。那你咱图啥呀？是不是啊？
4: 那是
0: 对对对啊，
4: 嗯，
0: 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4: 那是。
0: 好，嗯。
4: 我再说一下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你也用了？哎呦。
4: 哎呀。我是10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0: 啊，
4: 糖尿病的副作用我全有，什么白带症啊，是腿抽筋、就是脚麻全有
0: 啊，
4: 冠心病，我还做支架了。8年以前做的支架，还挺好，但是最近出现啥问题呢？就是心里的嘚瑟，
0: 嘚瑟，哎呀，
4: 嘚瑟是心房险颤啊，咱也不懂啊，
0: 那不就房颤吗？
4: 就是嘚瑟，
0: 对呀、啊，东北话叫嘚瑟，实际上我们临床就叫房颤啊，
4: 啊，
0: 对，那可
4: 不
0: 行，不
4: 知道啊，就是这嘚瑟，这嘚瑟啥时候发现呢？你倒下就开始，不倒下你干活溜达。不觉，完了，老头儿那个监督我，我还疲乏无力，愿意倒着，一倒着出现这个事儿，老头说，哎，你可别倒了，别倒，起来起来，干点活溜达溜达，就这个，后来我一想，这不是事儿啊，我说这是病态呀，
0: 对对对，
4: 我说我浑身没劲儿，反正心脏也没劲儿，我说就听见辅酶 Q 十了，我说那我试试买吧，
0: 那，
4: 老头说。这啥的？您卖啥买啥呀？我说病在我身上，你知道吗？
0: 嗯，
4: 我又没听事儿，我就买上了。
0: 嗯，
4: 这辅酶 Q 十来了，我就开始吃上。
0: 嗯，
4: 是大的量点。
0: 嗯，加倍了。
4: 两个月的药，我一月吃完了。
0: 加倍了啊！刚开始可以啊。
4: 好了。
0: 就是现在心脏房颤的情况没了。
4: 没了。
0: 那你效果这么好，问老伴儿没？你说这回你说我买差了吗？老伴儿怎么说？
4: 他服了，
0: 服了。哎呦，你看看，
4: 我是这后来好一个月以后，我就是那个减量了，
0: 可以。
4: 2粒，
0: 可以。
4: 3日就1粒，
0: 可以。
4: 现在就1粒1粒吃的，
0: 对，
4: 心脏都挺好了。
0: 多好！哎呦，这可是大事儿，那完全控制住了，这心脏的问题咱就放心了，多好啊！哎呀，
4: 好啊，真好。
0: 哎呀，真不错啊！我告诉你啊，有多少这种房颤的患者，在临床上治了一辈子都没治好过， 最后临走就因为房颤最后导致的心梗人没的呀，我告诉你这是大事儿啊。哎呦，
4: 大医生卖好药精品药是吃了就管事儿。
0: 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啊，
4: 还有神经酸，我跟你说
0: 神经酸也用了。哎，好啊，
4: 太好了，我都是买一年的药啊。
0: 啊，
4: 这个我是坚定了，因为有药膏和辅酶库石的例子。
0: 对呀，
4: 啊，我就说
0: 咱们都验证了亲自啊。嗯，
4: 不错，
0: 嗯，
4: 肯定好。
0: 对，
4: 我就买上了。
0: 嗯，
4: 买上了也是的，买了以后大剂量，因为我那个糖尿病以后这个是什么合并症比较多呀。
0: 嗯嗯，
4: 什么脚麻腿抽筋的，
0: 嗯，
4: 甜油。
0: 哦，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但是最近几个月出现啥呢？这脑瓜门啊，难受的地。
0: 哎呦，嗯，
4: 焦急烦躁啊！哎呀妈，我说这可不行了。
0: 那不神经紊乱了吗？
4: 十多年前呢，我曾经得过血炎症。
0: 哦，
4: 完了做过 CT， 磁共振我都做过。
0: 嗯，
4: 但最后一次第四次做的时候 CT 发现是前额部分那个沟回脑组织的沟回比较深，
0: 啊，
4: 又宽，所以诊断脑萎缩。
0: 脑萎缩了。哎呦呵，哎呀，
4: 我记忆力不好，认知能力没有，数字整不清楚。
0: 哦，
4: 买东西都不会跟人算账，你废物不？这不痴呆症状全有。
0: 那你这神经酸不正对症吗？你这就给你准备的，这都是啊。
4: 谁说不是啊？完了，我就决定了。
0: 嗯，
4: 老头他也不敢说啥。
0: 对呀，
4: 啊，你看我啥事都见效了。
0: 嗯，
4: 所以说我就吃上了，这个也是大剂量的
0: 啊。刚开始可以剂量大点，嗯。
4: 对我来说效果非常的突出
0: 啊，非常的突出明显哈。
4: 嗯，
0: 好，
4: 真好。
0: 嗯，
4: 推荐的真好。
0: 而且你说你原来啊，什么都不识数了，什么逻辑都不行了，我跟你说现在咱俩这个唠嗑聊天我一点感觉不到，你看多好，现在现在条理多清晰呀，啊，你这。哎呀
4: 也不行了，我也去颠三倒四的了。
0: 哎呀太好了，
4: 马上就到了。
0: 嗯，
4: 所以这个神经好了以后啊，我现在就，嗯，我就开始，不行，我要回来，年龄大了，我要活呀，活着有点有质量啊，
0: 有质量了，对喽。
4: 现在开始学习呢。
0: 啊，好，哎，
4: 过去没学过拼音，我现在开始学习拼音。
0: 哎呀，
4: 完了还在画画。
0: 哎呦，
4: 你说我80多岁别人现在行的行了不？
0: 但应该啊，我告诉你，这才是咱们该有的这个晚年生活啊，这在咱们该过的日子，这现在多好。
4: 嗯，
0: 不错不错啊，
4: 太好了。
0: 嗯，你这样，咱们这个好的地方啊，我就不咱就不聊了，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还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这个锦上添花一点，咱们打一次电话也不容易，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是
0: 啊，
4: 我再跟你说一件行不行
0: 啊？你说吧说吧，没事儿。
4: 就是苗油，这个太好了。
0: 耳苗油啊，
4: 手腕
0: 的，哎，
4: 啊。手腕这一年呢，我用进了中药西药什么那个流传那个古方我都用了，不好，
0: 啊，都没有效果。
4: 我用上了没有以后好了，
0: 好了又好了。
4: 一年的时间呢，我现在合并症啥呢，就是这个胳膊疼的有点肌肉萎缩了，这个细就粗了，现在。
0: 哦哦哦，
4: 嗯，但是说这话我还是得向您表示一下，就是你们的学生，
0: 嗯，
4: 孔女士啊，太好了，对我，
0: 太好了，
4: 他告我，他说阿姨，你再拿块姜抹一抹，
0: 嗯，
4: 先抹一下子透气，
0: 嗯，
4: 完了你再抹这个，
0: 嗯，
4: 所以说应该是买5个吧，
0: 嗯，
4: 现在我2.5个就好了，
0: 现在彻底好了，你看看，
4: 彻底好了，
0: 不错不错，
4: 没白花钱吧？
0: 太好了，你看看，
4: 我这都感谢您那大医生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从咱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说你这些毛病都调理过来，咱省多少钱呢？是不是省着上医院花那大把大把冤枉钱了吧？你说说，好，
4: 哎，那真是这有使的心都有。
0: 哎呀，咱以后就不要那么想了。 咱们晚年幸福生活才刚开始呢啊！有咱们健康全球购给你保驾护航，我告诉你，什么都不是事儿了啊！放心吧，
4: 我就认准这条道了。
0: 好啊，
4: 听你的。
0: 好，咱们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下次再聊。
4: 哎，
0: 咱们
4: 时间我还想有点要求啊。
0: 你讲，赶快。
4: 麻烦你，还给我选点话
0: 啊！说，赶快。
4: 我是头皮长包啊。
0: 头皮长包，什么包？
4: 我到医院看，那皮肤科大夫说是细菌性的。
0: 啊，毛囊炎呗，细菌性毛囊炎呗，呵，这点小事儿，呵，
4: 哎呀妈，这可麻烦了。
0: 好了，你交给我吧啊。
4: 嗯。
0: 第一个啊，
4: 嗯，
0: 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新霉素软膏。
4: 新霉素软膏。
0: 对，2-3块钱就买它。
4: 我记下了。
0: 对，
4: 新霉素软膏。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款香皂叫浮尸皂。
4: 我买了。
0: 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毛囊炎，头上长这个毛囊炎，这太常见了、嗯、一般都是小孩长，但是你这岁数大的也可能长，
4: 好治。
0: 对，这个我告诉你，一个是新霉素软膏你涂完了以后，然后再有一个呢，平时多用这个浮尸皂来洗一洗。为什么？因为这个毛囊炎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湿热过盛，听懂了吧？湿热过盛，那你浮尸皂就是把你这个湿热给你排出去的，然后有一些这个细菌的感染呢，用这个新霉素软膏涂上了，哎，几天就好啊。好了，
4: 哎呀，太好了，
0: 这点小事，
4: 谢谢，谢谢，
0: 不叫事儿，
4: 谢谢、
0: 啊。好了啊，
4: 就是跟你敬个礼、
0: 啊。哎呦哎呦，这严重了啊！好，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就行了，好吧？啊，
4: 好了，
0: 好，再见，
4: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4: 啊、好了，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哎，能接到你的电话，非常欣慰。
0: 哎呦呵，
7: 那个，我是咱头一次通电话。
0: 嗯，多大年岁啊？告诉我。
7: 我今年69，
0: 69岁啊，还不到70呢。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7: 我是辽宁阜新的
0: 啊，阜新的朋友。好
7: 啊，对，我原来是哈尔滨的，我和杨到这边养老。
0: 哦，
7: 主要是为了跟我爱人呢一起调整调整身体。
0: 那应该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7: 我这个我是一个用过产品的新朋友吧，我这个用了大约用了2个月了吧。
0: 啊、哦，2个月的新朋友，好，都用啥了？
7: 用那个牙膏、香皂这些东西我都用了
0: 啊。
7: 这个像鱼油啊，像这个什么，生物钙这个都用了。
0: 好，
7: 活性素呢还没收到。
0: 哦，
7: 对，我主要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
0: 老伴儿，
7: 他那个是，过去他是2015年的时候得的脑梗，他现在脑梗最后导致的问题不仅仅是吐血管的问题，就是神经元受损。
0: 对，这是大问题。
7: 专科医院也都，专科医院确诊的就是不叫做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重度抑郁症。
0: 哎呦，
7: 经过这段时间呢，我给他用上那个神经酸以后
0: 啊，
7: 他变化还是挺大的。
0: 呵，哎呦，我跟你说呀，刚才你说脑梗后遗症啊，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因为什么呢？
7: 嗯、
0: 脑梗后遗症它不是疏通血管的问题了，一定是修复和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是这个是才能恢复我们这个后遗症的问题，但是你一说你老伴儿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抑郁症了，这个神经酸你必须得给我加量啊。
7: 嗯，
0: 他用了多长时间了？神经酸
7: 用了2个月吧。
0: 2个月，现在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7: 现在就原来手吧，就是有点打不开，但现在手能打开。他有一次，
0: 嗯，
7: 就是他脑血管有一个颈椎动脉堵60%。
0: 哎呦。
7: 嗯，完了，前期也做过一些个，吃过一些中药，
0: 嗯，
7: 也有一定的恢复，但是好像
0: 没用、
7: 神经这一块还是需要特别的调整。
0: 我跟你讲啊，就现在不管中药还是西药，能够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我们脑神经的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早给大家伙开这样的药了。因为你看，我全世界所有的这些高端的这些药物也好，产品也好，我都大概我都能够了解个80-90%。如果修复脑神经真有这个立竿见影的药物的话，我早给大家伙推荐了。我何苦来让大家伙用神经酸一点点修复呢？对不对？
7: 嗯。
0: 好在你老伴儿两个月现在手能伸开了，我告诉你这多大的变化呀，你讲一讲。
7: 嗯，另外一个他原来吃的这些个抑郁的药现在基本上都挺睡觉睡眠也特别好。
0: 哎呦，
7: 就是我现在呢有几个问题啊，我想说一下。
0: 你说
7: 就是他现在还是存在这个睡眠，过去吧就是隔个三两天我就得吃那个叫乐友盐酸帕洛西汀那个还有斯瑞康管睡觉这个药，
0: 明白，
7: 因为这个药他的住院期间

0: 就是他导致的。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药是干嘛的吗？是让狂躁症人安定下来的，就说白了，让你麻痹的。你这整个大脑神经元药，它不是让你睡觉，是让你昏迷的。
1: 对，
0: 对不对？你看，你这个道理都明白，是吧？但是没办法，我也理解您。当时这个临床，你就得用这个药，你赶快得控制他的病情。但是现在你有神经酸了，你就把神经酸用好，然后那个西药你慢慢给我往下减量啊，要不然的话
1: 西
0: 你
1: 药
0: 一
1: 现
0: 边
1: 在
0: 啊。
1: 基本上西药都减了，就是降血压药，血糖现在正常，血压5天吃一次降压药，
0: 那挺好，那挺好。
1: 挺好是吧？
0: 对，为啥呢？因为你想一想，你一边是进水，一边是漏水，你想一想这个蓄水池能装得满吗？对吧？你现在
1: 是
0: 神
1: 这么
0: 经
1: 一个。
0: 酸正在修复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你再用那种就是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那叫毒害你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药物，你在损害它。你说你哪边快呀？这就不好说呀，明白了吧？挺好啊。神经酸，这就赶
1: 挺
0: 快
1: 好。
0: 给让老伴儿加倍用上。现在俩月手都能伸开了。我告诉你啊，等他睡眠如果正常了的话，再加上他这个肢体现在能伸开了，我告诉你，后续调理的速度还会快。而且那个时
1: 现
0: 候你
1: 在
0: 就不
1: 可
0: 用加
1: 以，
0: 量了，
1: 运动还可以走，在外面能走个一两个小时。
0: 都能走一两个小时了。哎呦呵，
1: 啊，就是走走歇歇。
0: 那也行啊。我跟你讲，这是变化多大呀！而且你现在加量，保守点说吧，你半年之后。如果说他运动，包括手，包括睡眠改善的非常好的话，那个时候恢复的会更快，而且神经酸你就恢复正常量就行了，都不用加倍了，非
1: 现在
0: 常
1: 那
0: 好。
1: 个，另外他这个手凉脚凉，这个是就有这个情况。
0: 哎呀，手凉脚凉啊，我跟你说，对于他来讲那都是小事儿了。你想一想，当我们神经紊乱的时候，我们神经是干嘛的呀？是调配我们所有植物神经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呼吸的跳动，还有血液分配的这种调配。你神经现在紊乱的话，它这个血液的分配，它肯定是紊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明白明白，
0: 对。
1: 因为他那个就是右腿，他左腿不太好使，有点瘸。右腿就是这个骨质，这个就是腿关节好像有点 X，就往里撇了。这个通过补钙能修复吗？
0: 一个是补钙，再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你得让他把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霜给他用上，因为氨糖是我们骨质包括软骨垫的最基础的粮食，但是通过口服的这个氨糖它吸收不了，因为经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最后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里头没有什么毛细血管，那你口服的氨糖。它得入血呀，通过血液循环才能运输到你的病灶的位置啊。那我们市面上那些口服的氨糖，它达不到你病灶啊。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可涂抹的氨糖，通过皮肤渗透的，一个是补钙，一个是可涂抹的这氨糖霜，给你爱人用上啊。
1: 好的，好的，
0: 他多大年
1: 谢
0: 岁
1: 谢。
0: 呀？他？
1: 我俩都69。
0: 那还行，那岁数不大，赶快调理啊！你真要是
1: 好
0: 在
1: 的。
0: 那79了，调理起来那就非常慢了啊。
1: 好的，谢谢老师啊。
0: 非常好啊，你得坚持住。然后呢，你记住，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可要关注的，因为他这个是重
1: 好
0: 度
1: 的。
0: 抑郁啊，我要关
1: 好
0: 注
1: 的，
0: 他的
1: 好，
0: 情
1: 谢
0: 况，
1: 谢。
0: 好吧？好
1: 好，
0: 了，
1: 谢谢梁老师。好
0: 哎，
1: 的，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晒，我一直都在等紧你开口问我，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算唔算系一种爱，亦或只系一种生活嘅依赖？我知道我好自私。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3: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现在正值换季，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 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稀豆粉推荐去老昆明稀豆粉店，地址在五花区转新农贸市场内，他家的特色有稀豆粉配油条、稀豆粉米线。豌豆研磨熬煮成金黄绵密糊状，加入花椒油、姜汁、辣

0: 焦，咸香醇厚。经典吃法是把酥脆油条泡进稀豆粉，油条半脆半软，豆香满满，也可以直接拌米线食用，口感黏润鲜香。转鲜市场本就是美食聚集地，吃完还可以简单的逛一逛本地菜市场，深度感受昆明的本地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享到爆。现在正值换季。

0: 真的别乱折腾脸，气温忽冷忽热，空气干燥，很多人的皮肤状态非常差，这个时候针对面部肌肤一定要是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夜间的修护黄金期一定要抓住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被称为是夜间修护天花板级的面霜，以 30% 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垮脸等问题，晚上睡觉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修复肌底，强韧屏障，锁死水分，干痒起皮泛红，第二天就直接缓解，早上起来脸又润又紧致，素颜都透亮，抹上去啊光滑又细腻，它不挑皮肤，对全年龄段的女性都很友好，油包水的质地，肤感润而不油，上脸之后吸收很快，面部肌肤即刻就能够感到舒缓。今天呢，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649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每满399元减50元，最终到手仅需599元。支持授权码授权，品质有保障。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陈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呢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很舒服，入口呢绵甜柔软，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纯正。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特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一箱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仍是199元。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这才是双节该有的味道。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我们都强调说，膳食纤维也是重要的营养素，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也有朋友干脆就通过额外补充高纤维素来保证自己的膳食纤维素不缺乏。那么这种做法可取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做一下分析。
2: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

0: 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啊，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啊，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1: 谢谢谢林医生，我们人体所需的膳食纤维还是要从食物中摄入，而且只要稍微注意一些，我们就能够从日常饮食中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